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53章。这是一章预言弥赛亚钉十字架的圣经。先知很清楚地表达出，基督之所以被钉十字架，并不是自招的报应，乃是为了拯救世人而甘愿做代罪的羔羊。当神看见世人都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时候，神就不得不牺牲他的爱子耶稣来拯救我们。第三节是描写到耶稣所受的痛苦。那里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里形容耶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是指到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他是一位经历痛苦和忧患的人。圣经少有提到耶稣开怀大笑，却是多次的记载他哭泣，为人流泪。也许有人会说，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吗？为什么主耶稣没有喜乐的榜样可以给我们追随呢？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就会了解到耶稣的忧伤并非不满神的安排，不满过卑微的生活，他乃是为了人而忧伤的。先知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请留意，耶稣之所以时常忧伤，是为了背负我们人类的忧患和痛苦而有的。他自己并没有忧患，也没有痛苦，他是挺快乐的，肩负着神的使命而来到世上的。希伯来书第12章第2节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其实主耶稣的内心是常常喜乐的，即使在十字架上，他也是乐意为人背负罪担。他以十字架为一个祭坛，去为人献上，代人赎罪，满足神的要求。主耶稣是十分甘心情愿地死在十字架上。第7节说，他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可能有人会说，哦，这些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我不信这些，我也不会理会这样的宗教，我不用神为我牺牲赎罪，我也没有要求他那样做。不错，我们从来没有要求神为我们这样做。可是让我们坦诚地面对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拒绝了神的救恩，我们的人生将怎样度过？我们来生的归宿又将如何？我们生命的问题怎样可以得到解决？科学能解决吗？哲学有提供满意的答案吗？令人失望的是，人间的一切方法、学说都没有完满的答案，甚至于人对圣经的见解也是错误的。可是神早已经为人预备了救法，神将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他为我们赎罪，使我们可以得着新的生命，人生得着改变，将来有了归宿。对于这样完备的救恩，只要我们接受，就成为我们的。然而如果我们拒绝，我们就得不到拯救了。不过基督的死亡并不是福音的完结，
因为我们所相信所敬拜的不是一位死亡的基督，乃是一位永活的主。他不但为人死了，而且为人复活过来，从坟墓中得胜出来，之后还升天回到天上父神那里去，如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3章第11节的经文。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如今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位活的喜乐的救主，他因为自己所受的苦而得到满足，他将我们从地狱的深渊中救出来，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天堂。历代以来，凡是到他面前接受救恩的，生命都得着改变，人生有了新的希望，罪得到赦免，并且得到了医治。主耶稣亲口地告诉我们，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众使者也要为他欢喜，这喜乐是极大的。今天基督得了完全的满足和喜乐，我们有一位快乐的基督，这是何等的福气。当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永生时，我们就看见他的心是喜悦的，是满足的，因为他渴望给我们的，我们愿意接受。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是接受他，到他的十字架下承认自己的罪，祈求他的赦免和拯救。好，现在让我们进到下一章，就是以赛亚书第54章。这是紧接着以赛亚书第53章所说的，是救恩完成之歌和以色列荣耀的将来。我们看见救赎者来到锡安，将来有一天众人都要看见他。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节这里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救赎将歌唱带进世界，蒙救赎的人要歌唱神的福气。我们所唱的歌跟世人是不同的，只有蒙拯救的人才能真正有喜乐的歌。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启示录所提到的是教会，可是以赛亚书第54章所提到的是以色列国。教会被称为贞洁的童女，而以色列人则称为被挽回的妻子。这里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过去以色列是没有怀孕没有生养的，撒拉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她已经到了80岁的高龄，但是她却是没有生育过。可是神用他的大能使不能生育的也有孩子，撒拉终于成为多国之母。
在53章讲完基督钉十字架之后，第54章就叫人要歌唱，以色列人要歌唱。可惜我们今天仍然没有看见以色列人在欢乐的歌唱。过去以色列人不能生育，但是将来以色列必经历生产的痛楚。以色列的将来是荣耀的、欢乐的，他必然有众多的子女。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4章第2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完全拥有过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约书亚记第1章第4节记载，神所划给他们的地是有30万平方英里那样大的。即使是在以色列国的全盛时期，就是大卫跟所罗门统治的期间，他们的国土也不过是3万平方英里而已，相差十分的大。现在神说要扩张他们的地界，先知说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他们要在自己的疆土上安居，不用再惧怕亚拉伯人。将来到千禧年国，以色列人必完全得着神所应许给他们的每一寸的土地。耶路撒冷要成为郊区，再没有交通拥挤的问题存在了。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4章第3节，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外邦人占据了以色列人大部分的土地，到今天仍然是一样，但是将来他们必要拆回到自己的国土上。今天的问题不但是个人有侵略的行为，乃是国与国之间也有侵略的行为。人人都想扩展自己的国土，战祸就因此而起。人的心贪得无厌，这导致问题的增多。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4章第5节，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神将来要完全得着以色列人作为他的俗名。接下去我们读第6节，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以色列今天的光景，正是如同一个因为犯淫乱的罪而被离婚的妇人那样，这是圣经所用的形容方式。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4章第7节的经文，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将来不但以色列人，就是我们也必回想我们过去所经历的苦楚。然而保罗在哥林的后书第4章17-18节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4章第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
如果我们感到神已经毁了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以赛亚告诉我们，这想法是完全错的。神永远不会毁掉他所立的约，他乃是永远的遵守。好，接着我们读第十一节，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神将安慰带给以色列人，令他们可以欢乐。接着我们读第十三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耶和华的知识要再充满全地，这知识带来了和平。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54章第14节，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紧接着公义的乃是出自敬畏的自由。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4章第17节，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过去和今天，神都是与反闪族主义的人为敌的，任何做神选民以色列人的仇敌的都不得兴旺。法老、哈曼、希律和希特勒都是最好的见证人。这一节也可以说是神的应许。下面的第55章是对世人所发的邀请，神的道路以及神话语的规模。前面就是第54章所发的邀请只是为以色列人的，但第55章的对象却是延伸到普世人类的。这是第53章弥赛亚的受苦所带来的果效。福音是先临到以色列人，然后是外邦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在今天仍然有救恩的优先权，这乃是说以色列人跟世人是一样的，并没有分彼此，所得的机会是均等的。从历史上来说，犹太人是先接触福音的。彼得在五旬节的那天站起来讲道，宣扬福音，在座的全都是犹太人。可是如今福音已经传遍了天下，这是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除了福音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是全球性的。第53章的受苦的仆人向失丧的世人提供了救恩。神向以色列人所发出的邀请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应验，但是今天的世人无论是在哪一个角落都能够听到福音的呼召，他们都可以因信得着拯救。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一节，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一节，这里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这一章的经文以神内心的呐喊作为开始，神叫人停下来留意他的救恩，软弱的心灵都当观看神所伸出来强而有力的膀臂。神所发的邀请是普世性的、全球的，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这是向全球每一个人说的，不论是什么种族、什么言语、什么环境、什么肤色的人都包括在内，只要是干渴的人就可以来。这里只列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自觉干渴的人都可以来。那些内心渴望得到水滋润的人，明白自己有缺乏的人都可以来。问题是，我们知道自己的干渴吗？我们了解自己的境况吗？还是我已经满足于世界的享乐、物欲，没有干渴的感觉，没有需要水的愿望呢？明白自己的需要，是人愿意到主面前来的首要条件。否则，自满的人是得不到神的恩典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现在我把55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再读一次。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听众朋友，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读经到这里，也讲解到这里，准备结束今天的节目。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第55章第二节到第13节，就是把这一章讲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要讲到神的路。现在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看见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预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因着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就完成了上帝的救赎之恩。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洗净我们的罪，你的命舍了，使我们可以从死亡中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赐福施恩，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听见你的道，心里受感动，持守你的道，为你做见证，传扬你的道，使万民得听你的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歌曲。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下面播放的这首生命活水，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要与我们分享圣灵论。今天的分题是圣灵在五经中

0: 那使徒信经里面呢，关于圣父讲了三句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关于主耶稣基督呢，从出生到再来讲了很长，然后讲到圣灵的时候只有四个，中文只有四个字啊，我信圣灵。但是圣灵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是很多的，所以在未来的这个季节里，这个季里面，我想给大家一个加倍的灵啊，感动以利亚的灵来加倍的感动你们，所以我会讲圣灵。那今天我们第一讲呢，就是讲到圣灵在摩西五经的里面。那在圣灵在摩西五经里面，记载了多次。那我们就先念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创世纪第一章说，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自由拥有的真神。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在宇宙万物当中，在人的生命里面都是占有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今天让我们也谦卑来到你面前来认识圣灵。我们知道没有圣灵我们就不能认识耶稣，没有圣灵我们就不能明白真理。求主的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带领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圣灵或者灵这个字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出现了差不多有387次。那用希伯来文写这个灵这个字呢，就是 Ruah 这个字呢，有378次，亚兰文呢一共是11次。那这个呢，这些用了多少次呢，不是我自己去查圣经的，这是书参考书里面都可以找到。那这个是呢赖建国牧师在圣灵古今论里面特别讲到这些数字。那我是采用来告诉大家说，在圣经里面，在这个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在希伯来文这个我们今天叫做灵或者翻作灵的这个字呢，出现了387次。那旧约的圣经呢，是用亚兰文跟希伯来文两种文字写成的。那希伯来文呢用了378次，亚兰文用了11次。那这个字呢，一般呢可以翻成作呢风啊，当这个风吹起来的时候用这个字，气或者气息，就是我们的呼吸的，或者是灵啊，灵。那这个Ruah这个字呢，在五经，就摩西五经里面呢，出现了39次。那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跟生命记里面都有用这个字，只有利未记呢没有用这个字。换句话说，在利未记里面没有提到圣灵的工作。那圣经里面有好几本书里面没有提到圣灵的工作，但是并不是说圣灵不存在或者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知道在有的是像以斯帖这个书里面也没有提到耶和华，没有提到神，但并不讲说神不存在哈。所以说，但是利未记没有用到。那这个字呢，一般的用法像前面翻译的时候风气等呢，这三种用法。第一个呢，就是一般来讲这个字呢是有风的意思。那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呢，就讲到说天起了凉风。大家知道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就 藏起来，圣经告诉我们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就在伊甸园里面行走。那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呢，说上帝叫风吹在地上，使地面呢就这个洪水呢就退去。所以圣经里面好多的地方呢，把这个 Ruah 这个字呢翻译成风的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是这个字翻作人的灵啊，人的灵。那这个灵在我们中文圣经呢，有的时候把它翻作是心啊，翻作是心，好像法老的心呢，就看到那个当时的光景呢，他的心里面就慌乱啊，慌乱。那像约瑟呢，听到看到说他儿子已经派车子来接他下埃及了。那他的心呢才苏醒过来。那这个翻作心呢就是灵这个字。所以在旧约里面中文圣经翻有时翻的是心，有的时候是翻作是灵。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是这个字呢意思是神的灵。神的灵呢，神的灵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呢就出现了。刚刚我们念的时候，大家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灵，上帝的灵在创世之前，在创世之时已经出现，已经在那里。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上帝借着神子耶稣基督创造诸世界。然后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呢，讲到也是讲到神的灵，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呢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那这里讲到说神的灵跟住在不住在人的里面。然后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出埃及记28章3节、31章3节、35章3节，好像这里都是第三节，神的灵呢充满比撒列。比撒列是要做会幕的那个巧匠，那神的灵充满他，给他有智慧。然后在民数记好几个地方呢，讲到神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给70个长老。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在就摩西五经里面，神的灵呢就多次讲到灵，神的灵在人的身上。那这里就是讲到这个灵字呢有三种的用法，一种是风啊，翻作风；一种是讲到人的灵；一种是讲到神的灵。那在创世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呢，我自己去查圣经找这个经文汇篇呢，哎，找的时候我找了16、17个字但是呢在这个其他的地方也许翻的不直接是不是 spirit 不是灵这个字呢，所以我就没有包裹在里面。那在这个在摩西五经里面出现到圣灵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大概可以分作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讲到上帝的灵跟创造，上帝的灵跟创造的关系。那就是说上帝的灵呢是在创造，是在参与到整个宇宙万物的创造。那这个灵这个字，我刚才讲说这个灵这个字呢虽然有风的意思，但是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地方呢不能把这个字翻作风。因为有些人呢，有些学者或者有些人认为呢，这个不是，特别是如果我不相信三位一体的话，那我不可能讲说这边有灵的创造，灵在这里创造。所以有人就认为说这个 Ruah Elohim 就是这个耶和华神呢，这个字呢可以翻译作强风，就是说有一股大风呢吹到地面上，使这个水跟地呢分开，而不是上帝的灵。 有人这样说。但是呢，我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圣经的时候，除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这里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我们从圣经其他地方的经节的记载呢，我们也看到圣灵呢是在创造之工当中。换句话说，上帝圣灵也在那里创造，在创造的事情上，上神的灵、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其中参与。那这边有好几节圣经，我就列在这个地方，这个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诗篇第104节章30节，然后约伯记还有以赛亚书。那这边说什么呢？这边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吹在使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这是约伯所说的。谁能测透耶和华的心啊？或作谁指示耶和华的灵，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啊，这里讲到最后一节是说，谁能够教导，或者谁指示神的灵来做事情呢？神的灵是主动的，神的灵是无所不知的，他不需要人告诉我们，他不需要人指示他，是他自己主动自动自发的。所以在整个的这些经文的里面呢，我们看到说圣灵在创造的事工里面，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意思，这个字呢，虽然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有的字呢不只是一个意思，可能有好几个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要根据上下文来看。那这个 Elohim 这个字呢，就是耶和华，就是神这个字呢，那有的地方可以说是很 powerful， 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整个的来看呢，你再看下去的时候，当圣经用这个字的时候，都是翻作神，都是翻作神。Elohim 这个就是神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个强风，而是上帝的灵运行在地面上。那这里讲到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那也有的人呢就在这一句话上做文章。那这里的事呢，有人认为是变成，是变成的啊，地变成空虚混沌，圆面黑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地呢，地球呢就变成再造。那这样就是说，神用一节圣经来描写初造，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再用两章的圣经来描述再造。这个可能里面有一些问题。如果地是空虚，而不是变成空虚，那么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就没有间隔。我再说一遍，如果地变成空虚混沌，那就是说这个就是那个 gap theory， 就是说有一个空档，中间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呢有一个空档。所以现在科学家可以告诉我们说，地球有几亿万年的这个 age， 这个年龄，因为中间有一个空档。但是如果这个字呢不是变成而是是的话呢，那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就没有空间，没有间隔，那就没有初造跟再造之意。换句话说，神的创造是一次的。那这个是科学的问题，或者有些对科学有研究的人会更深入的去探讨。那这里呢，从圣经跟文法上来看，这个地呢不是变成空虚混沌，而是神造的时候，在神创造万物的起初的时候，还有万物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当然会有这些现象， 慢慢的光出来的时候，黑暗就没有了。有人会说，如果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的话就不好，其实神造光也造暗，这光暗对神来说都是神造的，但是暗不一定都是坏的。啊，在创造的起初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有光，有黑，有暗。第二个，第三个，这里讲的说运行在水面上。那运行这个字的主要的意思呢，就是飞来飞去。那就像是《生命记》第32章那里讲到，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扇展。啊，那就是大家知道那个鹰呢，它生在这个很高的一个树上啊。然后在那一个窝，那小鹰呢在窝里面受父母亲呢去叼食给它吃，但是到了某一定的程度呢，这个小鹰要学飞，怎么学呢？这个老鹰呢就要搅动它的巢窝，就搅动了这个 nest， 搅动的时候小鹰呢就会飞出来。但是它飞出来的时候，它的翅膀还没有硬，它不会飞，但是它会扑噜扑噜扑噜，就越飞呢就往越下走。它往下坠落的时候呢，老鹰呢就从上面一个好像一个跟斗就下来，下面再把它接取，小鹰呢就落在老鹰的翅膀上。那这样经过几次的训练呢，小鹰就会飞了。这个地方这个运行在水面上是有这个意思，两圣灵好像是老鹰的翅膀展翅两次伸展。所以说呢，是在大地受造之初呢，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神的灵忽必在大地之上使之发展产生生命。所以在整个的创造之工里面，圣灵跟圣父圣子扮演同样的角色。第二个呢，讲到在五经里面讲到圣灵跟人的生命的关系。那创世纪第6章第3节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这里呢讲到神的灵，就是主说我的灵。那这些经文呢说明神的灵跟人之间的关系，神的灵呢是住在人的里面，但是人因为犯罪呢，这里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神的灵是什么？神的灵是生命的灵。罗马书8章第2节告诉，赐生命圣灵的律啊，圣灵是生命的灵。那圣灵呢，也是赐生命的灵。约伯记33章第4节告诉我们，所以神的灵住在人里面呢，人就有生命。那如果神的灵不住在人的生命里面呢，人就没有生命。然后这里讲到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永远不住跟不永远住呢，这两个有一点不同的意思。前者呢是直到神的灵呢要离开人，永远不再住在人的里面，我永远再不来了，就是说他不来了，他离开了。但是不永远呢，是指说神的灵暂时还住在人的里面，但是这边有一个限期，有100，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这个120年呢，也是有很多的争议，到底这120年是指什么？人还可以活120年吗？有这个是有人说，这是人的寿命最多不会超过120年，不会超过120年。但是我们知道，洪水以后，亚伯拉罕活了多少岁？175岁。以撒活了多少岁？ 180岁，雅各活了多少岁？147岁，我活了多少岁？也不知道。这有人说这个是可能120岁是人的寿命。那像这个奥古斯丁，像加尔文，他们认为这个是神所定的恩典时期，120年。但是呢，因为人犯罪太大了，所以呢就缩减了，缩短到100年。但是洪水以后人的寿命呢就开始下降。所以约瑟是几岁死的？110岁。约书亚是几岁死的？110岁。亚伦是几岁死的？123岁。摩西是几岁死的？120岁。写的吗？啊，没错了，啊，摩西是120岁。那这个120岁的争议呢，我想我不去争了，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可能说人的寿命，但是呢也不一定，因为洪水以后还有活长的。但是后来呢是慢慢的缩减了，至少摩西呢活到120岁，好像这里跟创世纪有一个回应的意思样子。第二个是神的灵与人的生命，第一个是神的灵与创造，第二个是神的灵与人的生命，第三个呢是讲到神的灵跟人的服事，神的灵跟人的服事。那在五经当中呢多次的提到神的灵赐恩给领导者啊，领导者的服事。那这边我列了几个人，第一个呢就是约瑟。那约瑟呢圣经里面有讲到神的灵在他里面，特别是这个法老看到约瑟的时候，当约瑟给法老解梦的时候解得那么清楚，那个约瑟自己也说，解梦不是我的本事，是上帝的本，是上帝赐的智慧，是上帝的灵。所以当约瑟给法老解梦解得那么清楚，那么详细，那么准确的时候，法老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还去找什么人呢？所以约瑟就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神的灵充满他，神的灵在他的里面。那第二个人呢就是比撒列。刚才我们也讲到说，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神要选一些工人，一个人来这个做会幕里面的那些器材，桌子灯台等等，所以就找到比撒列，他说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啊，服侍上帝的人，服侍神的人。这里给我们看到说神的灵要充满他，他要做神的会幕，神的会幕是上帝居住的所在，神的灵需要充满做会幕的人。同样今天我们呢，我们是服侍上帝的人，我们是建造神的教会的人，我们不是说建礼拜堂，礼拜堂是很重要的，需要一个聚会点，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这个教会是基属神的人啊，是人。那这个建造呢需要神的灵，我们都需要被神的灵充满，我们都需要顺从啊，行走在神的灵里面。比撒列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充满了他。然后第三个呢讲到摩西跟70个长老。那圣经里面呢特别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没有直接的讲摩西被圣灵充满，也没有直接的讲说摩西受圣灵，但是呢间接的呢就有不少地方，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将他的灵放在他里面，就是说神把他的灵放在摩西的里面。 但是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六到十六到十七节那里讲到说，要降于你身上的灵，神对摩西说，降于你身上的灵要分给那七十个长老。那这句话就表示说，神的灵已经降在摩西的身上。大家知道，以后我们大家会提到说，在旧约圣灵呢，不是一直住在人的里面，神灵来了又走了。直到五旬节的时候，耶稣的祷告向父神的请求，你要赐一个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不需要祷告圣灵来请你来，已经在了。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常常讲圣灵降在，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更是多次讲灵降在他身上。所以这样看到摩西跟七十个长老有圣灵在他们身上，圣灵恩赐给他们来服侍。然后第四个人呢，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呢，在民数记、在申命记里面都讲到，约书亚记里面申命记里面讲到，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人。然后申命记里面讲到说，约书亚被智慧的灵所充满，然后摩西就按手在他身上，成为摩西法定的继承人。那最后一个就是要提到的，也是在旧约摩西五经里面提到的一个人，也许大家会奇怪，我也觉得奇怪，就是巴兰在民数记二十四章第二节说，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那巴兰在圣经里面的评语彼得给他的评语跟犹大给他的评语都不是很好的，这个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先知，是一个败类，是一个败坏的先知。但是这里讲的说神的灵就临到他，我想讲的一点就是说，在旧约可能没有说是真假先知的那种词句，当然申命记里面讲的说假先知会做哪些事情，但是在巴兰的身上并没有给他下一个给他一个名字，说他是在旧约里面没有说他是假先知。但这里给我们看说，为什么这个巴兰好像是不听上帝的，上帝说你不要去，他还是要去，看到那么多金黄金嘛金银宝贝他就心动了就去了。可是你知道，不管你去也好，你不去也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在新约盖棺定论认为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先知，神的灵在他身上做什么？神的灵在他身上约束他，管理他。他本来巴勒是要他去说咒诅的话语，但是他一句都没说，他说的都是祝福的，都是祝福以色列的话。这是告诉我们说，神的灵会约束，神的灵会管理，神的灵会引导，不容许我们说不该说的话，或者引导我们，或者是超过我们自己想我们不想讲的，但是圣灵通过我们讲出来造就人的话，上帝的心意。那在摩西五经五本书这么多书里面，提到圣灵的事情不是那么多，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来体会。那我们做一个总结来说呢，在五经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在五经里面我们看到说，圣灵在创世以前，以及在创世开始的时候，就与圣父、圣子、圣灵合作无间。那这句话里面，当然我们也是根据从现在，就是说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毕以后，我们看回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也是在 创造的里面，圣子在创造，圣父在创造，圣灵也在创造之中。第二，圣灵呢是圣善的灵，与罪恶毫无妥协。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它里面。圣灵是圣洁的，我们今天就要过圣洁的生活。圣灵是智慧的灵，赐人智慧服侍神。像比撒列，像约书亚，像约瑟，神的灵赐给他们。那圣灵在领导者当中形成团队的精神。摩西一个人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工作量太大，人太多，一个人做不了，疲惫，所以神兴起70个长老做他的助手，跟他一起同工，变成一个团队。然后神的灵在人身上使不信的人来归服。法老看到约瑟的身上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还要找谁？所以就做了宰相。今天神人世界上的不信的人要在我们的身上看到圣灵的工作，看到圣灵，他们就会来归服神。神的灵使软弱者刚强，承担重大使命。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圣经多次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胆怯，你要刚强。为什么呢？因为他软弱，他怕。这么大的工作，摩西是很能干的人，摩西死了，现在我要承担重任，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做呢？神对他说，耶和华对他说，不要怕，你当刚强壮胆，我要给你做的大功事情啊，我怎么样跟摩西同在，也照样跟你同在。当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就可以承担大任，完成使命，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神的灵使人传讲主道，不偏左不偏右。亚兰想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的灵降他身上，让他说上帝要说的话。今天我们要伏在圣灵的大能管理之下，说他要我们说的话，不偏左不偏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求你永生的灵来复兴我们。主啊，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遂我容我讨我用我。主，我们愿意将生命摆上，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让你充满我们，也让你使用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将圣灵赐给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受圣灵的引导，感受圣灵的同在。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福音好消息的 BBN。 罗马书的十章九节直接说，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圣经广播网是100%由听众朋友支持的福音机构，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用金钱支持我们的事工，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奉献支持，里面有多种奉献方式让您选择，盼望听众朋友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支持您所喜欢的福音机构。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过去的25年里，50岁及以上人口增长了将近 20%， 而50岁以下的人口只增长了 4%。 据估计，美国的中位年龄在1989年为33岁，将在未来的10年左右增加到45岁左右。有一位记者写道，这种人口的变化是我们所见过的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力量。这可能是件好事，人到了50岁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生活中除了事业、房子、汽车和存款，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当你5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际关系比以前更重要了。你会在餐馆里盯着一对年轻的父母和他们的小孩子，你在想，他们是否意识到了他们的孩子有多么宝贵。你在心里默想，时间过得可真快。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想让时间过得快一点，我巴不得快点长大到能开车的年纪。虽然我相信将来我会被提，但在我大学毕业找到第一份工作前，我不希望被马上提走。那时候真希望时间能过得再快一点。当你变老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你不希望时间飞逝了，你不想跨进明天，你想回到昨天，你想让时间慢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你越来越喜欢拍照或者是看老照片，因为那些时刻被时间冻结了，他们不会完全消失。当你到了50岁以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人生苦短了。你会想，这真的让人有些感伤。不过你知道吗？当你开始明白人生苦短的时候，你就有了对生活更深的感悟和更多的智慧。诗篇90篇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就像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智慧和洞察力可以在其中生长并结出果实。年长信徒拥有的这种智慧和见识，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是极其需要的。就像我们周围的社会一样，年长的信徒可以成为基督身体里影响深远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保罗曾告诉一个名叫提多的年轻牧师，叫他走遍克里特岛，建立各教会的秩序，有良好的组织和带领，会众能得到很好的牧养。提多要去寻找并按立长老，让他们作为牧者来带领教会。然后提多紧接着要做的事情，就是挑战年长的男人和女人应当怎样生活，使他们可以成为年轻人的榜样。年长的男人应该成为成熟、有尊严、信心和爱的榜样，年长的女人要成为圣洁生活和受人尊敬的典范。保罗劝勉年长的姊妹要成为年轻姊妹的实践导师，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长的女人不应该认为她们的生命没有价值了，恰恰相反，她们的生命反而更有价值了。她们代表了教会里一种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对那些年轻的姊妹。我们现在继续上次所讲的内容，在提多书第二章3到4节，保罗挑战老年妇人，让他们教导年轻妇人爱自己的丈夫和儿女。保罗只是在谈论常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常的情况是男人
和女人会结婚，大多数已婚的夫妇会有自己的孩子，或者是领养孩子。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知道，保罗非常看重单身，他并不认为单身在基督里是不完整的。事实上，如果只是因为单身而使得与天父的关系不完整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也就不完整了，因为他从未结过婚。保罗在其他章节中强调了保持单身是基督徒服侍神的特殊机会。换句话说，充分利用你现在自己所处的任何状态，单身也罢，已婚也罢，都要努力去做，为了神的荣耀，最大程度的充分利用这种状态。保罗在他的书信中通常会论述神为婚姻和家庭所设立的模式。根据神的计划，绝大多数人都会走入婚姻，所以保罗的这些论述将会影响教会的大多数人。随着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了神的设计，自甘堕落，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来生活，人们对于神对婚姻和母亲的计划也就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了。坦白地说，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实际上在我们的世界正在消失。牧师和传道人过去常常宣扬，婚姻制度的最大危险是离婚。但我们岁数比较大的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婚姻制度面临的更大危险，是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的人们只要两厢情愿，就住在了一起，根本不需要婚姻来维系他们的关系。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这个报告取自于最近的美国人口普查。在美国的成年人中，现在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结婚了。具体来说，1960年有 72% 的成年人结婚，但如今只有 51% 的人结了婚。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年轻男性无法摆脱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方式，他们无法接受婚姻给他们所带来的责任。在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提到过，美国国家科学院已经重新定义了男性青春期的时间跨度，也就是从青春期开始到成年的那段时间。他们把青春期重新定义为从12岁到30岁这个年龄区间。有一位不信主的记者说，我们周围都是些还没有离开童年的成年人，但是我们缺乏对婚姻责任的担当。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在道德方面的偏离。现在同居的人数已经迅速超过了结婚的人数，人们当然愿意这样做。一方面，你可以享受婚姻才能带来的物质和经济上的好处，欲望可以得到满足，甚至可以有一两个孩子；而另一方面，却又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不必放弃任何其他的选择。所以，为什么还要为一个约束一辈子的婚约而烦恼呢？事实上，同样来自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分析表明，现在将近四成的美国人认为婚姻正在变得过时。这听起来不会让大家感到太意外吧？这个社会一直在抵制圣经，后来终于成功的在公众场合让它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只是这样做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当圣经被丢弃的时候，任何
被圣经称为有罪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些罪所带来的羞耻也就消失了。未婚同居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我遇到过一对夫妇，就毫不尴尬地告诉我，他们认为同居没有什么错，从经济上来讲，这是合理的，而且在结婚前互相深入了解对方也有好处。我有什么资格说他们这样做是生活在罪恶之中呢？事实上，在我们的那次会面结束之前，那个人告诉我，他们都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神。那就尽情享受这种亲密的感觉吧。有一位不信主的作家写道：“我们今天正在目睹我们社会中情感的结构性转变，换句话说，是非完全颠倒了。欢迎大家来到克里特岛。克里特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年长的男人不成熟，以自我为中心，不想长大，不愿意按照他们的实际年龄来行事。老年妇人则喜欢说长道短，还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年轻男子只顾着自己，年轻女人为了自由而抛弃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欢迎来到21世纪。就像提多和克里特岛上的这些教会，我们不是生活在后基督教世界里，而是生活在前基督教世界里。人们不知道哪个神是永生神，他们不认为圣经比古兰经、佛经或者是摩门经更加神圣，他们认为耶稣只是和其他先知一样，是另外一个先知。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凡的时代。我们可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展示家庭中、教会里的那种已经被人抛弃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我们现在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光现在真的应该发出来了。保罗谈到了克里特社会的堕落，但随后又提供了神所启示给他的解决方案。提多书2章4节告诉我们，神改变生命的解决方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让老年妇女来鼓励年轻的妇女。顺便说一下，这里的指教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从未出现过。它的字面意思是让他们意识到，训练他们的意识，也就是说，向他们展示真正的智慧。你可以把它翻译为让他们变得聪明。他们的社会把一切都颠倒了，现在要把所有的东西再翻过来。保罗是在为指导年轻的妻子和母亲来提供学习的课程。这门课程有7个主题，前6个都是成对出现的。第一对主题是给年长女人的，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这与他们在家庭中的关系有关。第二对主题出现在第5节，谨守贞洁，这与他们在世上的名声有关。第三对主题指的是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他们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第5节的最后一个短语提到了他们的意识和动机，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对主题。第一，老年妇人要成为家庭关系中的典范。老年妇人要成为家庭关系中的典范。
保罗在第四节说，老年妇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这里的爱这个词是希腊文中的 philos， 意思是表达喜爱，甚至是友谊。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呢？你怎么可以命令情感或者是感觉呢？怎么能命令一个人去爱呢？保罗在这里暗示的是，爱是可以学习的。事实上，你可以这样去思想和生活。

们眼下可能没有这样的情感或者是感觉，但是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合乎圣经的行为，最终会产生合乎圣经的情感和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社会中，堕落的本性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应该是我们感觉的结果，我们的情感和感觉是推动我们行动的引擎，也就是说，我们是跟着感觉走的。但神逆转了这一切，他通过保罗告诉我们，首先要让我们的思想和理智降服于他，然后即便暂时没有那样的感觉，也要按照他的命令去行事。那么，我们的情感和感觉最终会慢慢跟上来的，就会真正产生出这样的情感。其实，我们就是这样抚养孩子的。我们感觉早餐应该吃糖果，但我并不认同。有一段时间，我妈妈告诉我要多吃蔬菜，但是我就是不想。我感觉我不需要他们，我也不喜欢他们。但我没有投票权，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母亲知道我需要什么。我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才改变了对蔬菜的感觉。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妻子玛莎去参加一个活动，我自愿为年幼的孩子们准备晚餐，这有什么难的呢？她为了让我省事儿，给我准备了一盒金枪鱼半成品。只要把水烧开，倒进盒子里搅拌一下，然后晚餐就做好了。我把水烧开后，打开了盒子。当我倒进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些绿色的小豌豆也倒了出来，是些很硬的豌豆，干巴了。我在想，我真不希望这里头有豌豆，我不爱吃这些玩意儿。但孩子们在看着我，怎么办？但几秒钟后，那些豌豆就在滚烫的水中浮了上来，我把它们捞了出来，这真是神的眷佑。但现在和那个时候相比就不一样了，虽然从情感上来说，我还是不喜欢蔬菜、沙拉和水果，但我现在看到了其中的价值，所以我的行为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会吃这些东西了。保罗通过提多来命令这些妇人要这样做，他们可能现在还没有那种感觉，但是顺服神的命令在先，要先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就会有感觉的。我来解释一下这节经文，保罗说：“年轻的妻子和母亲们，你们要接受训练去爱。”用爱的情感来对待你们的丈夫和孩子。另外，对于犹太信徒和当时很多的人们来说，基于他们对婚姻和养育子女的传统观念，保罗的这个命令分量就更重了，更具有挑战性了。在美国，我们有这样的童谣：强尼和苏珊坐在树上，他们在干什么？亲吻。先是爱，再是婚姻，然后婴儿坐在婴儿车里。大家注意到了吗？首先是爱情，然后是婚姻，最后是孩子。对于许多在一世纪读到这封信的人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首先是婚姻，然后是爱情。这是因为当时的婚姻通常是包办的。这对夫妇在认识之前就已经订了婚，很多时候他们甚至直到婚礼前才第一次见面。我遇到过几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夫妇，在他们那里现在仍然实行包办婚姻。我们有一位执事和他的妻子来自印度，他们就是在结婚前才见面的。我还遇到过一对来自非洲的夫妇，他们在结婚前一天互相介绍认识，这是一场由他们信主的父母安排的婚礼。他们都是先结婚，然后再学习
如何相爱。

有一位作者写道，在1世纪的克里特岛，生育孩子是尽职尽责的结果。其实直到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人们认为抚养孩子是妻子的责任，他们要独自抚养孩子，几乎没有丈夫的帮助，所以妻子会很容易怨恨丈夫。现在这些年轻的妻子和母亲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他们加入了一个叫做教会的新的大家庭，这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听到了人际间新的关系和新的事物优先次序。基督徒的家庭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这些年轻的姊妹需要接受新的思维方式的训练。保罗并没有对他们说，你们可以这样来逃避世俗世界。没有。保罗说，你们还是要继续生活在这个世俗世界中。但是为了福音和神的荣耀的缘故，你们可以对自己的身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必须接受训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就像这一代的人需要接受训练一样。ABC 新闻报道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芝加哥地区制作的一个广告牌。这个广告的目标人群是年轻、富有、居住在黄金海岸的客户。广告牌上写着，人生是短暂的，离婚吧。在文字的两边是一组颜色比较暗的照片，是衣着暴露的男人和女人。结果不到一周，市政府就以技术问题为由撤下了这则广告。事实上，很多人对这个广告非常不满。这个律师事务所对此进行了辩护。他们说，我们觉得这个广告令人耳目一新，诚实而富有洞察力。实际上，很多人并不快乐，他们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离婚后，他们就可以继续新的生活了。如果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这个广告就说得通了。人们可以称赞他非常有洞察力。如果结婚或者是做母亲，妨碍了你的快乐生活，那就摆脱他们好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思维模式。但使徒保罗完全摒弃了这种思维模式，他带来了一套全新的优先次序，一种新的行为规范，一套新的命令和新的特权。即使这些年轻的姊妹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们也会发现，基督信仰并不是解决婚姻和教养孩子问题的某种神奇的药物，婚姻仍然是两个堕落的罪人的结合，他们所生的孩子很快也会显明是堕落的罪人。更有挑战性的是，保罗说的爱丈夫、爱儿女，这里所用的爱这个动词使用了现在时态，意味着这将是这些年轻的妻子和妈妈们每天都要做的决定和面临的挑战。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第一课的第一个单元，我相信神借着那样的一些分享，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刚才在第一个单元里面，我们曾经提到夫妻婚姻生活之后的一些成长，我们花了一段时间讲到灵命的成长，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切成长的基础，也是一些成长的开始。今天在这第二个单元里面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我们来分享，就是说怎么样在感情上面能够成长，这是实际的，这是比较具体的。就让我想起在中国教会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位老仆人，他现在已经回天家了。他在结婚50周年的时候，弟兄姊妹为他们庆祝所谓的金婚的一个感恩的聚会，弟兄姊妹当然很好奇，就请这位老牧师，就请他分享，告诉大家他能够在金婚的这样一个神的恩典的里面讲一点秘诀啊，就是他们成功婚姻的秘诀。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老牧师非常幽默地说，他说啊，如果要讲条件的话，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呢，他就笑一笑讲，他说如果我们的爱不够长，我们怎么可能过这一个50周年，一直到50年还能够维持，而且让那个爱不断的能够更上一层楼。那大家就等他听第二个这个条件，说第一个条件是爱长，说第二个条件要命长。哎，我实在是求主赐福给弟兄姊妹，让你们的婚姻真是像中国人说的百年偕老，能够一直讲起来很肉麻，叫做永浴爱河。那么我们就盼望，真是让我们在婚姻上面因为年岁的不断的这个成长，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神的爱，更多的机会为主来做见证。那么今天我们提到这感情的成长，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从很具体、很实际的角度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2: 好的，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题目呢是说如何与丈夫约会。这个题目非常的很有意思哈，因为一般来讲呢都是与情人约会，但是在这里呢如何与丈夫约会。那么这个作者他就提到一句话，他说为什么让你跟爱人的约会的那种兴奋终止在你跟他结婚的那一天呢？好像结婚以后就不需要约会了。我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说，婚姻是恋爱的坟墓。对很多人来讲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但是呢有对许多刚刚结婚的人，他们的感觉是结婚以后非常的忙碌，结婚以前为了追求对方花时间花精神甚至花金钱来追求对方谈恋爱，但是结婚以后呢就好像公共汽车已经赶上了，那何必再去努力的追求呢？所以就已经没有功夫了，没有闲情了，就也就没有再谈恋爱。我们刚才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婚姻是结婚以后除了灵命要成长，感情还要成长。感情要成长呢，第一个条件就是在观念上面，我们在观念上面就有这种的想法，就是说我不接受婚姻是恋爱的坟墓这句话，我要在结婚以后还继续的谈恋爱。
1: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要 打翻这样的一种观念，说婚姻是恋爱的坟墓。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句话也有它的道理，就是说婚姻是什么恋爱的坟墓呢？就是婚前的那一种比较不成熟的恋爱的坟墓。换句话说，等结了婚以后，我们应当进到另外一个境界，让这一个爱能够更成熟，让那个爱不只是从一种情爱能够进到恩爱，就是说彼此之间是一种更深的、更多的一种彼此的委身的那一种的爱。换句话说，应当说就是比较负责任的、更负责任的一种爱。所以在观念上这一方面的这一个努力，我觉得是需要去突破的。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呢，婚姻慢慢慢慢陈旧了，关系慢慢慢慢觉得乏味了，很多时候就开始婚姻就出毛病，出了问题了，就出焦了。然后呢，就做丈夫的在外面就慢慢慢慢就出了事，或者妻子呢也有一些的不忠于婚姻的一些事情发生。所以我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也建议给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把外遇变成内遇，让我们的感情能够更升华，让我们去培养那个婚内情。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就从这个观念上呢，就我们就进入到第二点，就是说夫妻的关系怎么样能够看见它是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个最基本，或者说我们用英文说 priority， 就是它的先后这个轻重的那个次序。因为我们发现今天婚姻出毛病常常出在一个问题，一个症结，就是所谓的第三者。那么这第三者的介入常常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对婚姻的一个危害啊。那么我们讲到第三者，我们过去就会想到说丈夫在外面有女朋友，妻子在外面碰到另外一个男人。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发现这第三者还有更多的这一个可能性。有一对夫妇本来很恩爱的，本来关系还不错，但是十年过了以后还没有孩子。哎，后来呢，神也怜悯他们，让他们有了孩子。在有了孩子以后，竟然为了孩子，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恶化，因为他们两边都在争孩子的宠啊。我们说不要宠孩子，但是很多时候反过来，我们为了争孩子的宠，然后孩子变成第三者。有的时候啊，我们有一刻我们会提到婆媳之间呢，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父母亲有的时候也成为一个第三者。事业当然不要讲，你在外面埋在事业里面，慢慢慢慢就冷落了我们应当关心的我们的妻子、我们的配偶。那么有一样事情我常常觉得也非常的纳闷，但是这是事实，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侍奉成为第三者。那有人说怎么可能呢？难道我们不应当好好去侍奉？但是在两个人没有同心好好一起去配搭去侍奉之前，常常会出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第一个单元的时候提到说，保罗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是我们也应当注意的第二点。
2: 讲到夫妻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当中的首要之物，所以呢，我们过去这40多年侍奉主的年日当中呢，我们也去鼓励一些，特别是结婚比较久的，你们不要忘了整天忙工作而忘了彼此。所以我们鼓励他们呢，有的时候应该放下工作，放下孩子，放下家事，甚至放下一些侍奉，两个人单独出游，两个人再去回味过去谈恋爱的那些往日情怀，甚至牵着手在那个优雅的音乐当中，两个人好好去吃一餐，再回味你们谈恋爱的光景哈。 那么讲到这些呢，我们要讲到第三点了。第三点，增进彼此的感情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彼此在结婚以后，在对方的身上有新的认识哈。这又让我回到沙尔博士他所说的一句话。沙尔博士说，我的妻子近郊好像是一个广大的一片森林。他说，我跟他结婚那么久呢，我发现呢，我能够不断地从他的身上呢，好像个探险者进到森林里面，都有新的发现。每一次我有新发现的时候，我就好兴奋，而且陶醉在那个森林的里头。你看这一个家庭的婚姻专家，他有这样子的这种的经验，然后勉励夫妻们。我也觉得我们今天夫妇们，我们不管结婚多久，我们能够在许多陈旧越来越变旧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去找到夫妻之间的心。
1: 我想找到对方的心，是今天夫妻的关系要很努力的去学习的一个课题。感谢主哈，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感谢主我们信神。有一节圣经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就是哥林多后书5:17。那节圣经呢，我们是常常拿来做传福音用，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把那节圣经用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他怎么说呢？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在夫妻的关系里面，透过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感情的基石，作为我们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透过信仰，透过我们的主，可以对对方就有一些新的发现。结婚10年、20年、30年、50年，在上一个单元我曾经提到，在生理的这个成长上是叫做越来越年长，但是我们也需要在灵里面也有一些成长，就是让耶稣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个分量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我们就可以对对方有新的发现。当然呢，在这一个感情的进步上面，除了刚才提的这三点，第四点呢，我想特别是我们夫妻之间这些年来一个很重的负担，所以我们有另外一课特别提到下面这一点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提到夫妻之间的沟通。我觉得我们在沟通上也要学习，因为沟通不是单单讲话。很多人以为说，哎呀，我会讲话，我就会沟通。但是如果对方不懂得听话，你沟通是沟而不通。但是一个人呢，如果他不懂得自己会听话，他一厢情愿的讲很多的话，也达不到沟通的目的。所以呢，在沟通这一方面，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成长。
2: 是，我们发现呢，沟通除了用言语，也包括肢体的语言。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很对，但是我们的态度不好的时候，这个沟通也成为夫妻之间的问题。更加让我们惊讶的就是，我们过去40多年在侍奉主的过程当中，我们辅导的家庭里面呢，我们发现许多夫妻的问题，甚至一些离婚的原因，竟然沟通成为第一个夫妻感情、夫妻婚姻的杀手。我们现在讲到第五点，第五点呢，就是我们的夫妻在感情上面怎么成长呢？结婚以后，必须要在彼此之间的尊重、接纳和信任，我们要有成长。到底结婚以来，我是越来越尊重对方呢，还是我越来越讨厌对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实在是感觉到有一些夫妻，他们彼此看不起对方。因为结婚之前呢， 他说我觉得他真是一个，不要说十全十美吧，就十全九美吧，可是没想到结婚以后他发现，哦，他那一个缺点越看越大，越看越严重。所以有一些结婚久的夫妇对于对方已经到了一个不能接纳，不能信任，甚至到了一个瞧不起对方的情况，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别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这些属于神的人。在圣经上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三节那里说，你们做妻子的要敬重你们的丈夫。在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也说到，你们做丈夫的要敬重你们的妻子。所以从圣经的教导也是提到夫妻之间要彼此尊重。所以我们靠着主在尊重、接纳、信任这些地方来进步，这样就在我们夫妻的感情上面也就能够成长。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7月6日，安息的羊。参考经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诗篇23篇2节。我写这篇灵修信息时，正是我忙碌的日子。最近我的职责越来越多，而我的空闲时间却比我想要的少。羊是不懂得安排自己的生活步伐，他们需要一位引领者提供他们生命的节奏。诗篇的作者发现，有主作为他的牧者，他不用拼命苦干，而是被引导停下来，并且得享安息。安息是主国度节奏的一部分。凡蒙神看顾的人，都被邀请努力工作6天，然后第7天在他里面安息，因为这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在我们休息时，作为主的羊，我们被鼓励去信靠。无论有哪些未完成的任务或计划，都会由那位应许我们不致缺乏的主来承担。安息不仅是一种邀请，也是命令，要安息。暂停工作是我们向牧者展现信任的具体方式，就是信靠他必定履行那看顾我们的应许。在今天这种工作至上的文化中，这样做并不容易，所以得享安息的羊所做的见证其实可能是相当有力的。你可曾被邀请在生活上哪一方面放慢脚步呢？让我们一起祷告。好牧羊人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里面安息，相信你以慈爱的手紧握着我们。感谢你赐予我们这样的信心。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懊悔，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0: 的听众朋友，平安。从下一个节目开始，生活的透视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前几个星期，我们讨论过一连串最不堪的一面。我们的系列主题名称就是黑夜尽头现黎明。奇异恩典就是我们今天和下一次信息的主题。我们赶紧把时间交给向牧师。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仍然是“黑夜尽头现黎明”这个主题，我们谈到的是奇异恩典。奇异恩典，当约翰纽顿他自己叙述他的一生，他说道：“我这一生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亦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度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听众朋友，你们可能会问说，约翰纽顿是谁呢？以下就是他的故事。我出生在西元1725年，死在西元1807年。回忆起我这一生，我的母亲是唯一的一个用信仰来影响我生命的人。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七年。当他离开人世之后，我几乎就成为孤儿了。我的父亲很快的又再婚了，然后把我送往一所非常严格的军校。我因为那里严苛的训练，背部几乎就受伤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为了反抗，我十岁就离开了。一年以后，我决定再也不接受正规的教育，于是我就成了一名水手，希望能够步上我父亲的后尘，至少要学会熟练的这个航海的技术。慢慢的，经过了一段时间，我把自己交给了魔鬼。我发誓，我一定要痛痛快快，毫无禁忌的去犯罪。事到如今，正义的火光已经从我的生命当中被吹熄了。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我加入到军队才停止。军中严格的纪律再一次的狠狠的磨练我，但是我又反抗。我的个性一直没有办法改变。渐渐的我就越来越叛逆，因为我对军中的一些情况非常的不满意。我终于成了逃兵。结果就好像一个罪犯一样的就被抓起来，好几次在公开的场合当中被殴打。忍受体罚之后，我又再度的逃跑了。前往非洲的一路上，我满脑子里面全部都是自杀的念头。我决定要到一个愈少人知道我的地方愈好。我又和魔鬼立下了契约，我发誓要为他而活。辗转经过了一连串的遭遇，我认识了一个葡萄牙裔的这个奴隶的贩子。于是呢，我就住进了他家里面。他的妻子是一个脾气火爆的一个黑人，常常就把我当成出气筒，他毒打我。我就好像一条狗一样的趴在他家的地上来吃饭。如果我拒绝的话，他就会拿鞭子来抽我。我身无分文的，我又逃走了，只在背包里面塞了几件衣服。我逃到了非洲的海岸旁边，在那里升起了一堆火，希望能够引起一艘正在经过的船他的注意。船长原以为我有黄金或者是什么奴隶或者是象牙可以卖给他，后来很讶异，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是一个想要找路回家的人。 因为我航海的技术非常的好，他就让我上了他的船。我在这艘船上生活了好长的一段时间。那是一艘什么船呢？是一艘奴隶船。当时这种情形很平常。大约有这个600名从非洲来的黑人在这个船舱的底下准备要被送往美洲。我经历过各式各样生死交关的危险，好几次差一点都没命了。有一回我自作主张开了好几箱的这个莱姆酒，让每一个船员都是喝得醉醺醺的。船长因此就大发雷霆，毒打了我一顿，把我丢到甲板底下。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我就靠着那个发霉的面包和酸掉的那个蔬菜来维生。后来他把我带上来，然后又揍了我一顿，结果我落水掉进海里面。因为我不会游泳，他就用鱼叉刺穿我，把我拉了上来。我一直到死身上都带着那个伤疤，伤口就在我身体的侧面，大到我可以把整个拳头给塞进去。于是我就在船上发起了高烧，我因为所受到的羞辱充满了仇恨。之后海上起了一阵暴风雨，我又落入到这艘船的这个手掌心当中，下到了船舱的最底层。为了能够让船身能够保持在水面上，我就和其他的奴隶就一起工作，全身是伤，头脑是一片混乱，伤口淌着血，又感染了疾病。在那个地方，我变成了最污秽、最下等的人。我想起了我母亲的话，我用我所知道的方式向神来大声的呼求，求他的恩典和怜悯能够临到我，求他的儿子耶稣赶快来搭救我。那里唯一的光线就是从我头上甲板的裂缝所透进来的。我看着那个裂缝大声的呼求，神听见了。31年过去了，我和我的妻子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我进入了服侍的工厂，我前去服侍的每一个地方总是坐满了人，而且为了要让前来听到的众人都有位子坐，还必须要加盖新的房间。他们来听神的福音和他在我生命当中恩典的故事。在我离开人世之前，我决定要把我生命的故事写成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很可能是教会史上最伟大的诗歌。我墓碑的墓志铭要写着：生于1725年，死于1807年。他是教会的执事，他曾经背叛信仰，浪荡生涯。在非洲成了奴隶的奴隶，因着我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怜悯，他得着救赎、复兴和赦免，并且接受呼召前去传扬他曾经立誓要毁坏的福音。你问我的名字吗？我叫做约翰纽顿。你问我这一生怎么样呢？我这一生就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亦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听众朋友，每一个人他重生得救的经验 和别人都不同，都完全不同的。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重点，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对我来说，最令人兴奋的就是享受到恩典，就好像清新的微风吹过我的心田。即使只是当下短短的一刻，现在让我们翻开那位恩典的使徒写给罗马人的书信，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三章。这好像趁着宝石的那个黑绒布哈。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的眼中，无论你比约翰纽顿还要糟糕，还是你比他好，原本你就是一个不配的罪人，原本就是被地狱所捆绑，绝对不可能在永生当中来靠近神的。如今借着他亲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已经靠着恩典得着救赎了。二十四节谈的就是神的拯救哈。二十四节他告诉我们，我们还有希望。事实上二十四节他这么说的，我们看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他在奴隶市场找到我们，为自己的缘故，他带领我们出来，使我们得着自由，好让我们可以一生来服侍耶稣基督。这就好像歌词所说的，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第四章继续更深入地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我们看到第四章第八节，神允许，第四章第八节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神的眼中，你不会比约翰纽顿还来得差，也不会比他强，因为每一个人都曾经犯了罪，但是神把我们找了回来。无论是年轻人，是老年人，是逃家的人，或者是不断想要讨好别人的人，他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找到了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恩典一直在追赶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小时候在主日学的时候，谁不曾学过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的那个两节经文呢？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你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见了吗？恩典并不是靠着努力去得来的。恩典告诉我们说，你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能够赢得神的恩惠。事实上，离神和神的呼召最远的，往往就是那些最努力的人。因为他们以为啊，他们自己一定能够靠着这个达成，或者是赚取，或者是填满神的计划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他们来讨神的喜欢。听到没有？没有人可以这么做的，只有借着恩典，通过信心，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所以免得有人夸口说，哎呀，我参与了这个，或者说，哎呀，我做了那个，或者说，哎呀，这全是我的功劳。有了恩典才有希望。今天在美国的福音界，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他就说，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恩典，我很担心，因为有一度我曾经因着个人的虔诚和完美的主义，而希望自己不需要靠着恩典，就能够达到天国的门前。我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参与生命的过程代表一连串的失败、误会还有犯罪，同时也包含了许多的得胜与荣耀。恩典不是我的敌人，我心里面充满着感谢，因为恩典是我的

我曾经思考过这句话哈，我心中充满着感谢，恩典是我的良友。我从新约圣经里面我找到了三四处的经文，非常清楚明白提到良友这个部分。首先我伤心的时候，恩典是我的良友。通常我情绪恶劣的时候，没有人会想要当我的知心朋友，因为这个时候的我脾气是最古怪，非常的古怪，有的时候我还真是暴躁。我心里面受到伤害的时候，我就想要报复，想要回敬别人那个对我的恶。恩典在这个时候就成为我的好朋友来帮助我。哥林多后书第12章也提到，我们看第8节第9节哈。哥林多后书的12章第8节第9节，使徒保罗当时正在写信，他在述说他身上那根刺哈，所为他带来的痛苦。刺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意思就是木桩穿过身体所带来的疼痛。所以保罗他说，我活在世上的日子都带着这根刺，我被束缚，全身是充满着压力，所以我三次祷告神，求神为我把这根刺，身上这根刺给挪去。所以你看，这对保罗来说是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他一直都是一个相信祷告，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神的人。但是他为了这件事情，他三次，不是一次两次，他是三次向主向神来求，而每一次神都拒绝他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吗？12章第八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但神说什么呢？不，这根刺不会离开你，因为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不解除你的疼痛，但是我把恩典给你。当你越痛的时候，我恩典就给的更多。所以保罗他就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回头看一节哈，第九节。十二章第九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没有办法贡献的时候，当我没有能力达成我的目的，或者是完全完成我这个生命当中一大串的计划的时候，恩典就使我的生命得着满足。他把所有的这个焦急都除去了。曾经有一位老师在我第一次讲完道之后，他拦住我，他对我说，我不晓得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但是你讲完道之后，我心里面出现了一些想法。你谈到了一些与主题毫无关系的这个题外话，但是这些话使我终身难忘。他说，你刚才说神不会交给你一份工作清单，然后期望你一项一项的做完。他说，身为老师，我面对的永远是没完没了的代办事项。现在好了，神帮我把这张清单给扔了，在他没有工作清单。听众朋友，即使在我失去最亲近最心爱的人，最痛苦最悲伤最难过的时候，恩典仍然是够我用的。否则的话，神就是在说谎。恩典就好像一个失去亲密玩伴的一个小女孩，她的朋友死了，在她感到最寂寞最难过的时候，她仍然想要去安慰那位朋友的母亲。她想了好久，有一天晚上她终于迟迟的过了吃晚饭的时间才回到家。当他来到家门口的时候，他的父母亲正在等着他。于是他说，对不起，爸爸妈妈，我回来晚了。
我去安慰我那个朋友他的妈妈了。他说的就是那位朋友的母亲。他的父亲就问他说，亲爱的女儿啊，你都跟他说了什么呢？他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只是爬到他的腿上陪他一起哭。听众朋友，恩典就好像这样，恩典不是一场讲道，恩典不是针对几段的经文做一些什么精辟的分析，恩典就是与你一同哀伤，恩典伸出他的手抱着你的膀背，然后告诉你说，我知道，我知道你很痛，我知道你没有能力让自己的生命来产生果效，我知道那种徒劳无功的感觉，我了解那种痛苦，我了解那种无助的被摆在一边，眼睁睁的看着世界快速的从你自己的身边经过，却是没有办法参与，即使慢慢的都不行。我会在你的缺憾当中将你所需要的来赐给你。对于那些拥有很高成就的人来说，恩典是一项极大的帮助，但这当中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错过了他的呼喊。恩典常常说，让我来，让我来为你成就这个事情。希伯来书是我们另外一个好朋友，让我们来看信约。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他告诉我们，恩典就是我们软弱没有信心时候的朋友。希伯来书最后两节哈，第15节第16节他一开始就给了我们应许哈，然后告诉我们如何要使用这个应许。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4章15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永远也忘不了我自己第一次真正体会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离家很远，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我妻子也不在我的身边，什么人都没有，完全失去了依靠。我记得那个寂寞寒冷的冬夜，我希望从圣经里面得到慰藉，我就翻到了希伯来书第四章。读到十五节的时候，我的全身激动的颤抖，仿佛神他抓住了我的肩膀，他在咬我，在摇撼我，他说，我的儿子不是一个只会讲道不懂得体贴人心的牧者，他了解你的感受，你的软弱，他是强壮的，他在乎你所在乎的每一件事情，他看见你的需要，就深深的被你那些情绪所感动，因为他也曾经经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但是我如何才能让这个恩典来帮助我呢？是特别当我如此的没有信心，如此的软弱的时候吗？第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的恩典不单单只是为努力工作的人所预备的，不单单只是为了班上在学校班上前十名的人所预备的，不只是为那些事业成功的人所预备的，不只是为那些有能力的人所预备的，不只是为那些有地位的人预备的，更不是只为那些有恩赐的基督徒所预备的。神将他的恩典赏赐给每一个人。听众朋友，你要听清楚哦，是赏赐给每一个人。当人的能力达到极限的时候，神所预备的怜悯和恩典就要临到你。现在当我们听讲道的时候，
可能每一个人似乎都是自信满满的，认为自己一定可以应付任何的试探。你觉得自己非常的坚固，非常的有信心，但是你我心里面都明白，当我们身边没有人的时候，只要有足够的催促，我们可能连拒绝一个试探的力量都会没有。这个时候恩典就会来搭救我们了。恩典告诉我们说，当你缺乏信心软弱的时候，当你想要屈服想要放弃的时候，把你自己交给我吧，我现在就坚固你。我非常喜欢有一个基督教的作家叫做加尔金，这是一位女士哈，她的作品，她写了一本书叫做《主啊，你对我真好》。其中有一篇短文，我想每一个人读了以后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窝心的。这位女士她在书里面她写道，这是我精心的策划，我得先把今天的工作放在一边，那些繁杂的日常事务，在我安详宁静的起居室里面，我要享受主荣耀的同在。我心中充满了喜乐的期待着那一刻的到来，我那专属的个人退休会，圣经和笔记本就在我的身旁，我要读经，我要默想，我要为这个世界的缺乏来祷告。但是主啊，一切都在我预料之外，电话铃声未曾这般固执的一直响着，突然发生的紧急事故不断的涌入，如同夏日的骤雨。哎呀，我丈夫生了病回家，我得取消一些约会，好多的活动必须要重新规划，邮差先生带来了两封叫我心神不宁的信件，一个连他什么名字我都记不得的远亲顺道来拜访我了，我那一个早上的愉快欢乐最后成了垂头丧气。但亲爱的主啊，从头到尾你都在那里，我感觉到你活生生的同在，你信实与坚固的引导，你从没有措手不及的来撇下我。也许在你伟大的智慧恩典当中，你期待教导我一个现实的真理，那就是你就是我灵魂栖息的所在。我不需要再次的隐遁自己，我已经在你里面得着安息了。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生活的透视信息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你进行下半段的信息。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再会。

在我们的智慧之旅进行到创世纪第33到36章的经文时，我们将揭示三个关于与神同行的信心的事实。这些事实在雅各的生命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一个事实是，你的信心并不总是能持续不断的长进。我想在创世纪第33章当中，当雅各在走向以扫的时候，他的膝盖一定在颤抖。自从他欺骗了以扫，并因以扫发誓要杀他而落荒逃命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他自然期待着最坏的情况，但第四节的经文却出乎我们的意料。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在这对久别重逢的兄弟擦干眼泪以后，雅各把他的家人介绍给了以扫。他在第五节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的。雅各又在第十一节对以扫说，神恩待我。这听起来可不像是老谋深算的雅各所说的话，更像是一个信靠神的人。在与他的兄弟和解之后，雅各继续前往应许之地，定居在示剑城的附近。创世纪第33章的末尾告诉我们，雅各在那里购买了一些地产，并修建了一座祭坛，以此来感谢神将他平安地带回了家。作者摩西到了这里似乎暂停了一下，然后插入了一个悲剧性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雅各再次表现的不像是一个信靠神的人。这一切都始于创世纪34章的第一节。有一天，雅各和利亚的女儿，也就是底拿，非常不明智的要见那地的女子们。示剑城的统治者哈莫的儿子示剑看到了底拿。创世纪34章的第二节记录了一个悲剧。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雅各听到了底拿被玷辱的消息，但奇怪的是，他对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似乎害怕面对哈莫和他的儿子。但雅各的儿子们可不怕。第七节告诉我们，他们非常愤怒。示剑后来想娶底拿为妻。当他和他的父亲哈莫前来商议彩礼的时候，雅各保持了沉默，让他的儿子们与这些恶人来谈判。第13节告诉我们，他们因为示剑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示剑和他父亲哈莫。他们表面上同意了这门婚事，但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示剑城的所有男子都必须接受割礼，只有这样才能与雅各家通婚。第15节。哈莫认为这很划算。在与示剑城的百姓交谈时，哈莫和示剑鼓励他们接受这个提议。他们在第23节据理力争地说，他们的群畜、货物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换句话说，我们赶紧接受割礼吧，与他们通婚，这样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最后就都是我们的了。这些人的心里也有一个小算盘。然而，当城里的男子正在从割礼手术当中恢复过来的时候，第25、26节的经文记录了雅各的两个儿子西面和利未接下来所做的事。他们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事实上，示剑人是因他们的邪恶和对神子民的恶意而受到了神的惩罚。然而，西面和利未也并非无辜，
雅各斥责了他们，而且担心他们的行为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在第35章的开头，神告诉雅各回到伯特利，就是他之前与神交流的地方。雅各听从了神的指示，他在第3节对他的家人说，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尽管雅各的信心时好时坏，摇摆不定，但雅各宣称神一直与他同在，配得他的敬拜和信靠。事实上，他在第2节向他的家人发出了以下的警戒和挑战，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他其实是在说，我们一家要坚定地站在神这边。雅各与神同行，这倒不是什么秘密，他可不像如今的很多基督徒，他们似乎是神的秘密特工，甚至秘密到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基督徒。如果你身边的人不知道你是基督徒，这不是因为时机不对，而是因为你不想让这个事实公之于众。在第11到12节，神再次向雅各重申了他盟约的应许，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这些是确确实实的祝福。有些神学家想把这些祝福属灵化，或者是淡化其原有的意义，但他们指的是实实在在的土地，实实在在的君王，最终也是实实在在的弥赛亚，也就是以色列的王，他实实在在的将要从雅各的家族当中来诞生。但这一切的发生不是因为雅各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典范，而是因为神的应许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事实上，雅各的信心起伏不定，就像你和我的信心一样。大家想想看，尽管雅各的信心起伏不定，但神仍然信守他的应许。你能从雅各与神同行当中得到什么鼓励呢？第二个事实是，你的信心会定期受到试炼。有人曾经这么说过，你最大的信心试炼就是下一个试炼。这是真的。在创世纪35章16到18节那里，雅各失去了他心爱的拉结。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敏。毫无疑问，雅各一定是一边哭着一边给这个小男孩取了这个名字的。便雅敏的意思是右手之子，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是在右手边的，右手是尊贵的位置。说实话，我无法想象一边失去心爱的妻子，一边又得到一个新生儿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也许你曾经经历过这种巨大的悲痛，可以理解雅各在神为他安排的人生计划当中经受了怎样严峻的试炼。想想看，神的哪些属性使得他主动选择或者是允许让你的信心定期经受试炼呢？我们还可以从雅各的生命当中看到有关信心的第三个事实，那就是你的信心将留下一份属灵的遗产。创世纪35章23到26节列出了雅各的12个儿子的名字，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将从这12个儿子诞生，而救主耶稣基督就将从其中的一个支派，也就是犹大支派当中诞生。在这之后是以扫的后裔。事实上，
整个第三十六章记载的都是他的后裔。我来告诉大家，以扫所留下的是一份不幸的遗产，他的后裔被称为以东人，以东人将成为以色列民和神的敌人。在遥远的未来，以扫的一个后裔希律王就将下令杀死伯利恒的所有男婴，企图以此来消灭刚刚生下来的弥赛亚。在你生命的尽头，你也将留下一份遗产，它不会以你的银行账户金额或者是房屋面积来衡量，而是以你对神、对你生命计划的信心和信靠的深度来衡量。是的，我们的信心会起起伏伏的增长，也会定期受到试炼，但你仍然可以留下一份与神同行，并且相信他对你生命美好计划的属灵遗产。大家想想看，你现在正在准备什么样的属灵遗产呢？你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步骤来发展和提升这份遗产呢？有两个问题请大家来思考。第一，雅各的信心起起伏伏的增长，这是否也反映了你自己的经历呢？雅各的生命给你带来了什么鼓励？第二，你现在正在准备什么样的属灵遗产？你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步骤来发展和提升这份遗产呢？信心的生活并非舒适安逸的生活，我们的信心终将受到严峻的考验。过去的罪恶过犯可能带来挥之不去的后果，我们也无法避免各种的悲剧和亏损。然而雅各的经历提醒我们，正是因为凭着信心前行，我们才能够留下一份荣耀神的属灵遗产。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歌曲是《是谁》。

本周 BBN 为你推荐的每周一歌是谁，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安。经文：诗篇九十篇二节，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不安是表现忧虑的一种形式，很多基督徒都曾经被他所困扰，就是因为在基督徒当中有忧虑的情绪是一种很平常的表现，因此就有人认为忧虑是一种可以被神接受的圣徒之罪。我坦率地承认，我发现自己有时候也会为某些事情忧心忡忡，以至于它消蚀了我的力量。是的，我的忧虑并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可是在我忧虑的时候，我却能做一些事情是能帮助于我的。我想同样的，他们也会帮助你。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醒我自己，上帝是至高者。我望着繁星闪烁的夜空，心中默想圣经当中的经文：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当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知道世上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我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提醒自己，是上帝在改变情况，而不是忧虑在改变我们的处境。诗篇的作者写道，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我要将我的重担卸在我的主脚下。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10，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才为您播出的是普世佳音制作的放眼天下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 连接线 goodnews.org， Chinese 连接线 goodnews.org， 下次再会。

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历代志下20:12，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

以色列人中有人因为没有奉神的命令，轻易地用手去扶住约柜，一直遭到了击杀。虽然他去扶的目的是好的，是为了要按住约柜的震动，但是他的僭越使他丧失了生命。信心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就是自己一点都不管，而让神去负全部的责任。如果我们已经将一件事情完全交托了神，我们自己就不应该再去过问。全能的神难道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吗？他所做的难道还不及我们吗？诗篇37篇17节说，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宣信说，也许你看见事情越来越糟了，但是我们既然知道，神那里会不知道呢？如果我们真心完全地托付他，让他按照他自己的方法，他自己的时间去成就，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起来的。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能够完全不动，就是莫大的帮助。反之，如果我们自己仍不停地在工作着，却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阻碍。

亲爱的朋友，当你不知所措时，当你无法掌控时，将一切交托给神，因为不论何时何地，神掌权。

伸张圈，告诉我们，当我们不知该如何行时，就把一切交托给神，让神掌权处理，任何事都必可迎刃而解。神掌权，作者是史里娜。60年代中期，史里娜在神学院攻读神学及英国文学的硕士学位，受到现代音乐的影响，发觉自己也有写作诗歌的恩赐，以及作曲能抒发他对神的爱和神爱他的感受。史里娜原是公立学校的教员，他热心传教，以教文学的方式来传授圣经。他曾经带领了许多年轻人信主，而在就近的河里施浸。校长对他这种宗教活动颇不以为然，于是在3年内，史里娜被3所学校解聘，甚至不再录用。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史里娜热衷于读经崇拜神，但生活上也有许多困难。他要维持一个在成长中家庭的生计，从一个高中教师变成了油漆工人，而油漆房屋却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1973年某个晚上，史里娜在读以赛亚书的52章，使他茅塞顿开。他明白神知道他所需，而他是掌管万有的。史里娜心中有了新的平安。在短短的5分钟之内，他写下了这首诗《神掌权》。他说，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的天父使我们脱离死亡而有生命，将失败变为成功，由试炼中锻炼出品德，自苦难中养成忍耐，使一粒种子变成一棵粗壮的大树。神对我们说，有谁能比那和我荣居的耶稣受到更大的不公平和凌辱？靠近我，记住我在这里。这首诗歌最初曾经遭到数家出版商的拒绝复印，但经布道家孟福在布道会中教唱后，流传美国、欧洲及澳洲各地，当时只有第一节，这是最早的赞美诗歌之一。70年代，许多教会对赞美诗歌随意加减词句。1978年，史里娜补加了4节，这首诗歌被改编成器乐及舞蹈曲。史里娜说，有人把这首歌唱得幽怨是错误的，这是一首宣告的歌，许多人唱只相信他的一半。神掌管大事如国之兴亡，真正的信息是神也掌管小小的意外等琐事，他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有完美的旨意，而这一切都与我们有益。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题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施里娜所做的神掌权能够将他的信息带到我们的心中，当我们不知所措时，把一切交托给神，因为不论大事小事，容易的事艰难的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与赞美神的圣诗灵歌。这里是 BBN。 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在这一年的时间都在查考罗马书，我们上次学习的时候学到了罗马书的第九章。根据这几次的学习，我们发现如果你是一位信徒，就会与神有个人的关系，并且神会宣告你为义，那是因为这是神的选择，也是因为你被神的呼召感动了，因为你是他所爱的。这并不是保罗的设想和提出了新的东西，他的信息乃是建立在旧约先知所宣告的神救赎的主权之上。保罗提到了何西阿书的一章十节以及二章二十三节所说到的，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他在25、26节所写到的。同样的经文，在先知以赛亚书中也有记载。以赛亚书的一章九节，先知宣告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在以赛亚书的十章22、23节又说，以色列呀，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涨溢。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所以我们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都灭绝了，只剩下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这是因为他们罪恶的生活方式。所以你可能会说他们是罪有应得，不过我们要记住保罗在罗马书的二章一节所警告的，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所以，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没有人配得神的爱和神的怜悯。如果我们得到了他，那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来接受他，这就是神主权的恩典。

圣灵仍在把你赶，时常与你来征战，何不降服得平安，要及时。救主等候赐恩典，愿意救你免悲惨。你若踌躇何余顽，要及时，要及时，要及时。当今耶稣在召唤，要及时。若在最终仍流连，只怕恩门向你关，那时呼救已太晚。

了我，爱救了我。当我在世界无

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不论是因与罪恶挣扎所招来的重担，或是因经济压力、家庭不和睦、侍奉无果效，还是因信仰遭排挤，主耶稣都诚挚地邀请你说，朋友你来，我要送你礼物，就是心灵的安息。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悔，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最近有一个人问我说，神是不是重男轻女？哎，这个问题呢，令我想起来，我曾经很久以前碰过一个这个妇女解放分子，他很生气地批评圣经以及基督教。他说，圣经啊，分明是歧视女性。你们不能够否认，女性在圣经和基督教教会的地位很低。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呢？为什么不能够心平气和地来讨论这件事，而是这么样的敏感，好像是被人踩了一脚似的？或者我们把范围扩大一点来说嘛，近代这个女权运动啊很厉害，那么到底背后的心理或者是动力是什么呢？原来在男性社会里面，女性感到长期以来一直是被轻视、受欺压、受歧视，甚至于被伤害。也许姐妹们呢，过去用过温柔的方法或者是哭诉的方法来抗议，但是都没有效。因为女性的话呢没有人听，女性的意见呢没有人重视，女性的感受呢也无需被考虑，只有一次再一次证明女性的地位是多么的低。于是呢，女性们就不行了，不能再忍受了，所以这个女权的运动呢一发就不能收拾。为了防卫和自我保护呢，现在的女性就受了女权运动的这个洗礼，对这方面的话题特别的敏感，很容易就激动，这是完全可以了解的。那么这其实有几个原因，就是第一啊，人性呢好抬高自己和欺压别人，人性喜欢抬高自己。从始祖亚当堕落的原因呢，就是想往上爬，想如神，就是好像跟神一样，想做神，高人一等，出人头地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往上爬，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压制别的人，把别人压在自己脚底下，等到高人一等以后呢，就可以享受高高在上的特权。放眼世界古今中外，被压制受欺负的不只是女性，男性也是一样。古时候专制的君主欺压平民，征兵抽重税，老百姓的儿子被好战的这些君王送到沙场上去丧命，民间漂亮的女子

0: 就抢来做妃子。穷人家的少年呢，就有的被卖到宫里边去当太监，有的一辈子呢就做奴隶。贪官污吏呢就搜刮民脂民膏，有钱的人就欺压穷人，雇主就剥削雇工，强国呢就欺压弱国，太多了。受欺压的人的声音呢，从来没有让欺压人的人听见，一直到受欺压的人呢愤怒的反抗呢，那个就是革命爆发的时刻。可惜这个时候的世界呢，就是从一种的邪恶转向了另一种的邪恶，就是从滥权欺压人的邪恶转向了仇恨斗争夺权伤害和残杀的邪恶。世界的邪恶从来没有消失过，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人呢就想用邪恶来克服邪恶，于是世界的灾难就随之邪恶呢越来越深。第二点，我们来看耶稣如何对待恶人和谁为大。耶稣是善良的神，他的道路和人的道路决然不同。耶稣不以恶报恶，不为恶所胜，凡以善胜恶。看看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39到41节里面，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人无论是男人是女人，强者弱者，有权无权，都喜欢争权争位争大。耶稣给我们指出一条可行的路，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0章25节到28节。你们知道外邦人由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路加福音18章14节，我们看到，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可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如果弱者不反抗不斗争，永远善良谦卑服侍人，那么欺压人的就永远欺压人，被欺压的呢就永远被欺压，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神的信息永远不是给一小撮人的，不是只给受欺压的人，叫他们不要造反。神的话呢，也给在高位上有大权富人和强者，他们的责任呢就是服侍人，做众人的仆人，并不是为了管辖人。所以男女的角色上的分别呢也是一样。不错，圣经里确实说了，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千万别弄错了，此头不同彼头。在人邪恶的心思里面呢，做头呢就是利己自肥啊，欺压剥削弱者，享受这个弱者服侍的大好良机。所以升官呢不只是升官，一定是升官并且还要发财，可趁这个位高权大的时候呢剥削民脂民膏，不是为了做众人的仆人。但是神是善良的，他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他对头这个字的解释是做众人的仆人，服侍人，甚至于呢为众人舍命。所以做丈夫的做头，不是高高在上指挥和欺压妻子，而是在以弗所书5章22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也就好像是一个船长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为的是服务人，但是如果船遇到暴风要沉的时候，等所有全船的人都逃生了以后， 最后才轮到他。如果人有一点善良的话呢，稍微了解神的心意一点点的话呢，又肯照着神的心意去行的话，人人呢争着去做头的时候，是争着去做众人的仆人，毫无私心的去舍己的服侍人，那么我们的世界呢一定会比现在更要美好。第三点呢，就是基督教有歧视女性吗？基督教有歧视女性。历史告诉我们，从世纪的开始，教会就看妇女是次等的，是不洁净的，甚至于是邪恶。在第二世纪的末叶，有一个教父叫艾任纽，他说啊，夏娃的不顺服啊，就为全人类带来死亡。那么另外有一个叫特土良的，对女人的批评呢，就是更苛刻了。他说，夏娃是恶魔的通道，毁灭了男人和神的形象。到了第四世纪的末叶呢，又有人说，女人呢，只教导过一次，便破坏了一切。然后，奥古斯丁他认为女人不是按神形象被造的。那么宗教改革以后，神学家对女人的观点呢，稍微有一点改善。但是马丁路德仍然是坚持，神本来创造亚当为万物之主宰，却给夏娃呢全盘破坏了。这些很受人尊敬的神学家呢，对妇女的见解都是如此的偏激，所以难怪历代妇女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和身份呢，一直受到轻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呢也被剥削了，投票的抉择权呢也被否定了，那么侍奉的范围呢当然也被受了限制。一直到现在呢，还有一些的教会除了不许女人领导之外呢，更不许他们教导男人，只能够教导儿童和其他的妇女。圣经有没有歧视女性？不少的人认为圣经啊，充满了对妇女不公平的字句，比如好像女人要恋慕丈夫，被丈夫管辖，要一味的顺服，不许在聚会中讲道，甚至于不许发问等等。不错，但我们只是片面去解释一两句的经文呢，就去否定妇女的角色的话呢，那么当然姐妹们会受到压制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整体的教训和救恩的核心来看，就是创造、堕落、重熟，去思考妇女的地位，圣经非但没有歧视妇女，反而呢是妇女寻求平等自由的福音。神在创世的第六天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并且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可见男女被造的时候呢，有同等的价值、身份和使命。再说女人被造成为男人的配偶、帮助者。帮助者呢，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看到耶和华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帮助者并不是次等的，所以女人呢也并不是在一个次等的或者次要的地位。虽然堕落文化污染了很多教父的神学思想和基督教的传统对妇女的歧视，但是圣经却清楚地记载了初期教会姐妹和弟兄的同领同导的地位。神更使用了基督徒们在世界各地提高了妇女的地位，特别是在近代的历史里面，福音所到之处都带来了妇女的解放，提倡女子接受教育，改造这个轻视妇女的风气，就好像中国的缠足和印度的焚妻这种的坏习惯。所以圣经非但没有歧视妇女，还忠实地反映了人类对两性偏一的堕落文化。这个福音成为历代妇女追求平等最可靠的基础，让受欺压的和欺压人的都可以得到自由的释放。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见。
1: 听众朋友， 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儿童的禁区。一位教堂幼儿园的年轻妈妈向一位年长的母亲请教如何可以减少房子的凌乱。这位年长的妈妈说，你可以想办法把你的家分成几个区块，其中有几个区块是小孩子不能进去的禁区。一星期以后，他们又在教堂见面了。年长的妈妈问她的建议是否有帮助呢？年轻的妈妈回答说，我试了，但小孩子们还是一直跑到禁区里。把你的家隔出几个所谓的儿童禁区，可以是一个维持整洁的好方法，因为跟在小孩子后面清理他们碰过的东西会浪费你很多的时间的。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要考虑把更多适合他们使用的东西放在他们能拿到的儿童乐园里。我家里有11个孩子，这么庞大的家庭，每个人从小就必须学习帮忙做家事。我们发现3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帮忙拿筷子和摆好餐巾纸，而4岁的孩子就能帮忙收碗盘了。让小孩知道家里有他们不该去的儿童禁区和可以尽情玩乐的儿童乐园，就可以帮助您去爱惜光阴。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58篇第4节到64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5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58篇第4节，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的聋毁，不听法行法术的声音，谁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啊，这是一个说法，这说法我们有点不安了，因为讲到咒语，听到这个，讲到这个法术哈，而这是在讲一个现象，这现象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在印度或者在埃及哈，这里可能主要是指埃及啊，都有玩蛇的人，包括玩那个响尾蛇，响尾蛇是很毒的，玩这些蛇或者是眼镜蛇哦，对，更多的印度好像更多是眼镜蛇，这种很毒的蛇，他把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吹那个笛子，那个蛇就出来了，就是用音乐好像可以操纵这些蛇。那么这些很毒的蛇呢？尤其是眼镜蛇，好像有人说哈，那眼镜蛇的眼睛可以看着，如果它要吃一个鸟啊，它看着它可以让那个鸟不能动啊，就是好像蛇本身就有点邪哈。但是这种邪的东西可以被更邪的东西、更迷惑的音乐呢，或者法术来操纵它。这当都是当时的我迷信也好，做法也好，只是以色列人知道。他用这个来形容那个蛇很毒啊，但那蛇不受任何控制，他耳朵好像聋了，所以音乐呢也不能操纵他，法术呢也不能操纵他。他在讲的是这些恶人无法无天，不能用任何东西来，人间的东西来约束，那怎么样呢？那当然又是求告神了。第6节，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你看大卫神很有想象力，消灭像急流的水，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哈。可是在那个干的河道里面，水来得快，流得也快，很快就消灭掉。这我们用今天常常很多家里人的麻烦啊，就可以来了解，就好像你的厨房的水啊，或厕所的水啊，常常流不掉，噗一下就流掉了，大伙说他们一下就流走了。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这也很幽默，射到最后那是一根没有箭头的箭。愿他们像瓜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你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啊。这你们呢、啊、就是有的时候大卫也是大胆的就跟这些仇敌喊话了，主要是跟上帝讲，但有的时候跟仇敌喊话，上帝会消灭你们。然后说那个妇人堕落未见天日的胎啊，就是你们怀的那个恶谋不能够成型，你们怀的谋好像一个胎一样还没成型，就你们计谋还没执行就消失了。然后用荆棘烧火哈，荆棘烧火，荆棘本来就是负面的，荆棘烧火就可以说恶上加恶。来，这个以西结书有很多这一类的描述哈，就是恶人用很恶劣的东西来烧火，要吃一人呢、啊，一人好像在锅里面一样，还没热呢，就是你们还没有伤害到一人的时候呢，他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把。青的和烧的，已经烧的火，还有那些还没有燃烧的青的那些荆棘呢，通通都刮去了。当然在人间可能刚好相反呢，恶人烧的真的把义人都已经烧掉了，可是从神永恒的审判来讲，作为来讲，恶人的计谋是一点都不能实现的。义人见仇敌遭报，其实就是见遭报，报应有了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这种残忍的话我们当然更不好，更不太忍心听，也觉得不大妥当。我们也要再一次表达，就是这只是希望公义能彰显，恶人既然流了一人那么多血，那么也让不悔改的一人终究也是流血的。因此人必说，一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这是重点了，
上帝不是只有在将来，不是只有在天上，在地上就有报应。义人的赏赐不是只有在将来，在地上就有了。恶人的报应也不只有在地狱，在地上就有。但是我们也讲过很多次，这种报应在地上，在人间呈现的程度是多少，方式是多少，常常是我们不能预料的。五十九篇标题：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时大卫用金丝哈，那这个应是说那时应该不是。扫罗来窥探他的时候，大卫就说：“哦，我现在要写一首诗，各位你要逃命了，哪有时间写呢？”这应该是以后的事，当然也可能在以后他记得这个时候他的感觉哈。这事当然是也非常艰难的事情，这个事情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那他先讲约拿丹的事情。约拿丹怎么样要跟大卫就保护大卫，然后是米甲的事情。那当然也是大卫出去打仗杀败了非利士人，就没有想到呢扫罗要追杀他。扫罗对这个得胜的君王得胜将军要杀他，甚至要把他钉在那个墙上。就大卫真的好惨啊，在外面的敌人不危险，在里面他不是穿着军装，更不是带着刀，你不能穿军装带刀在王的面前，那很威胁。他是弹琴希望扫罗能平息下来，可他自己呢恐怕也很恐怖，因为扫罗要刺他。那刺他大卫就逃走了，然后逃到家里面呢，因为老婆是公主，可能还希望侥幸一下，你跟你爸讲一下不要追杀我。大卫也很累了，打仗回来，米甲说你赶快逃，我知道我爸爸。你看大卫真的还算蛮善良的。扫罗就去追，我们不太了解了，就是十一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天亮杀他，就大概是天黑的时候不好行动，怕在黑夜中间大卫怎么逃亡了哈，外面在窥探。那我也不知道大卫是怎么逃的，这些窥探人好像那个技术都没有受过任何基本的情报员的训练，怎么能让他逃出去的，我真是不晓得。包围的应该很容易，或者我们另外一个猜想就是包围他的人有大卫的朋友，就故意漏网之鱼嘛。不管怎么样大卫是非常艰难，然后后来他写了这个诗。五十九篇第一节：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高处是平安的地方哈，高处并不是把我安排在屋顶上，那扫罗要包围他的人都看得更清楚了。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这些当然都是指扫罗，还有扫罗那些像以东人多益这些人。可是你也不要忘记，大卫也是自己是这样的，也作孽，也流了人的血。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我有的过犯，也不是我有的罪愆。起码你在撒母耳记上十九章内，你看到他做了很多好事，他刚刚做了那么为国征战的事情。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就预备整齐是好像军队预备整齐来攻击我。扫罗是这样，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难道我们不希望神鉴察吗？就是我再一次说 C.S. 路易斯实在很不恰当的说诗篇里面这些话不对，没有不对，很对，很正确，而且恰当的表达了一个受委屈的人的要求心情。第五节：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神一定公义的，但神也有很多怜悯，神的怜悯有的时候也怜悯了恶人，包括我们自己，包括大卫在内。只是这里不是质疑，是这里在讲到他扫罗一再这样做，你一定要
做一些事来制止嘛。第六节，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绕城围城绕行，像狗一样包围我的房子哈，让我没有地方逃。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好，扩大了，这里攻击大卫不是扫罗了，包括扫罗在逃亡的时候，非利士人也很讨厌他，包括亚玛利人也有，那这在扩大，就是所有神的儿女都有被万邦攻击的时候，用万邦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既攻击上帝，也要攻击上帝的儿女。第九节，我的力量，我必仰望你，我的力量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们通常讲我的甜心啊，我的什么蜜糖啊，耶和华也是我的力量啊。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所以他一方面对神说，一方面其实也在对其他的人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所以我们都投靠他，可能也跟他的投奔大卫的勇士说吧，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我的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你看遭报又是加进去的，不一定有遭报，就是让我看到仇敌，可能是指遭报，也是可能让我看到仇敌好叫我杀戮他们，好，也可能是看到我仇敌好叫我能够更加依靠上帝。但神是用慈爱迎接我的，仇敌可能口蜜腹面，看起来用慈爱迎接你，其实是笑里藏刀的。第十一节，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这话也是很残忍啊，有要杀他们要消灭他们的，也不要杀他们，杀他们不是杀他们，不是自义，不杀他们也不是怜悯，杀他们不杀他们都是要有更好的一个结果，杀他们当然是希望公义彰显，不是自义，不杀他们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会这个功课，它是一个活的见证，你看到他就知道抵挡上帝人，最后上帝怎么让他的恶魔不能得逞。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中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骄傲好像是网罗一样，他们用网罗，用他们骄傲来缠别人，结果缠他们自己，这也是非常公义的祷告，很正确的。十三节，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所以不要太死板的看，就罪不悔改的恶人应当被消灭，那是十三节，就他们要成为一个榜样或者是提醒，让活着的人，让百姓不要忘记投靠神，不要忘记不可以作恶，那么要他们活下去，让他们被消灭，都是正确的祷告。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掌权，直到地极。这个掌权不是指管理，这个掌权也是指保护。神掌管他们，不管雅各在哪里，神都掌管保守他们，因为雅各也是到处逃亡的。十四节，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这里说任凭的意思就是说，随你们嚣张吧，上帝会保护我们，随你们嚣张，我不怕你们。十六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他常常歌颂，他常常在艰难的时候呼求神，也歌颂神，也勉励其他人。六十篇标题，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盐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第一句话是，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败破败，你向我们发怒，使我们求你使我们复兴。第二句、第三句，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
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好，看起来这都是在艰难的征战中失败了。可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啊、就是这场战争呢，好像不是像大卫讲的那么惨啊。那场战争呢，就是第八章十三节哈、好像还得了大名嘞。当然也可以说，好像可能六十篇补足了第八章那里所讲的那场战争是先败后胜，这有可能了，但是我们不能够推太多哈。那如果这两处看一起来看啊，也特别讲到这是约押的一场胜战，也可能因为到第八章的十六节就讲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是不是他赢了这场大仗，他的元帅的位置就更稳定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曾经被主丢弃，不管是不是犯罪，这里其实大卫也没有任何犯罪的情形，但就失败了，就好像那个亚干之后以色列人失败了一样。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能找到什么原因或找不到什么原因，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就是向神呼求。这个第一节如果是指战争中的先败，后来又因为呼求得胜了。第二节呢，可能在讲到说，可能只是形容战争的惨烈，也可以说地的震动、崩裂、裂口。这我们想到就在民数记的时候，那个造反的那一群哈、那群以色列人，可拉党哈、可拉党那一批人，那个地是裂开的。民数记十六章哈、地的裂开、地震还有山崩，这些都显出上帝的威严和愤怒。所以总之是我们失败了，不管是天灾是人祸，不管是看起来我们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你丢弃了我们，我们碰到艰难了，那我们就呼求你嘛。我们不一定知道碰到艰难是自己犯什么罪，但我们求神鉴察，如果还是想不出来，我们就求神拯救了。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我们现在失败，但我们更加依靠你，你医治我们，你让我们举起你的大旗得胜，好像后来就得胜了。所以我们从六十篇来形容，来了解，可能真的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是先败后胜的。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每天早上5:57，我们都会播放 BBN 的主题曲《荣耀归于真神》。其中的原因，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资源，然后选择关于圣经广播网，就可以了解圣经广播网的历史。我们的网页是 www.bbnradio.org。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人是刘传章牧师。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四十篇。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其事不可胜数。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呀，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呀，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呀，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诗篇第四十一篇。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呀，求你连续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 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耶和华呀，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诗篇第42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令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加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哪，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诗篇第43篇。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诗篇第44篇。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 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印遮蔽我们。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诗篇第45篇。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箭逢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民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 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翰一书第二章第四节跟第五节告诉我们，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的。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遵守主的道和遵守主的诫命，我们才能说我们是爱主的真信徒。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我是夏凡哥哥，很开心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上一次我们提到犹大王西底家派了两个人来找耶利米，目的是要耶利米为他们向天父爸爸祷告，因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已经派大军来包围耶路撒冷，这就跟耶利米一再警告的事情是一样的发生了。这时候他们才想到耶利米曾经讲过的话，所以赶紧派人来找他，要他帮大家祷告，说不定尼布贾尼撒王就会退兵了。这是他们心里面的如意算盘，其实不是想要靠上帝，只是想靠耶利米跟上帝的好交情来度过这一个难关呢。接下来耶利米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耶利米无奈地摇摇头，看着这两个人，就把上帝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他说，
1: 上帝说，西底家王啊，你的军队正在跟尼布甲尼撒王和他率领的军队打仗，但上帝，我要打败你的军队，让你们的武器都收刮丢在市中心。这次我会一次跟你们清算这些年你们所做过惹我生气的事，全城的百姓都要遭殃了，连住在你们这里的动物都要受你们的牵连，被战火和疾病所伤。至于你西底家王和你的官员，在经历战火、饥荒和瘟疫残存下来的，也全部都要交给尼布甲尼撒王他们。他不会怜恤你们，也不会同情你们。这些事就是天父要说的话了。
0: 接着耶利米继续对这两个人，还有聚集来听他说话的人说，天父已经吩咐他来提醒百姓，现在上帝将活路跟死路都摆在大家的面前，他们自己可以选择。如果继续留在这个城里，要不就战死、饿死，或者就是病死了。但是若是可以跑出城外的，向来围困他们的巴比伦人投降，就有机会继续活下去。因为上帝要借着巴比伦的手来审判这个腐败的犹大王室和官员们。耶利米几次把他们这些君王的错处，包括没有专心侍奉上帝，还有更多是他们没有按着公义来带领百姓，甚至欺压还有诈欺穷困的人，牺牲这些穷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等等。所以这次的毁灭，他们要负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忘记身为管理者、君王和这些长官，他们可是要替天父爸爸来管理善待这些百姓的，他们却只为自己打算，滥用了权力。所以天父爸爸要把他们交给他们害怕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他的军队，把他们放逐到国外，在那里等死。耶利米最后又把话题转回来，说天父爸爸还要把这些被放逐的百姓们再一次的聚集起来，带他们回到故土，而且他们还会再次的拥有许多子孙，人口也要繁盛起来。而那个时候，上帝会派新的领袖来照顾他们。上帝接着耶利米说，
1: 等时候到了，我你们的上帝要为大卫兴起正义的枝子，看到天上的曙光，在这个新的领袖统治下，他是贤明的，英明的带领你们，这块土地会充满公平正义，百姓也会安居乐业，享受太平。
0: 耶利米从灾难开始了，就宣布对官长和君王的惩罚之后，就开始跟百姓说不一样的话了。除了让他们安心的投降之外，也告诉他们天父还是爱他们的，即使他们去到了外国，上帝还是会陪着他们，保护他们，有一天还要把他们都带回来。因为天父知道有一些百姓是被蒙骗了，被一些假冒他的名对百姓说话的那些假先知害的，上帝要狠狠责备的这些假借他名义欺骗百姓的人，那些总是说一切都平安，要百姓们都安心的人，只是要百姓们好好的奉献金钱，献上祭物，来满足他们所需要的。那些假先知跟假教师们，根本就是天父爸爸预备要丢开的东西，他们所说的那些虚假的预言和自以为是的安慰，现在都要变成他们的罪名和羞辱了。耶利米之所以开始说出来要他们投降，又给百姓安慰，即使在外邦也会有上帝的保守的这个信息之前呢，其实就是在不久之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从耶路撒冷带走了一位主动投降的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他还带走了一大批的犹大国的官员、工匠和技工们，他们都掳到了巴比伦去。而约雅金就是听了耶利米的劝告，他主动投降的，他因此在那里还被好好的照顾着。西底家王就是他的叔父，在约雅金被抓走之后，他起来接下了犹大的王位。总之，在约雅金这件事情之后，天父让耶利米看见圣殿的前面，他摆了两大篓的无花果，一篓是盛满刚刚成熟的好无花果， 而另外一篓则是装满了已经烂掉都不能吃的坏无花果。上帝就问耶利米说，
1: 耶利米啊，你看见什么？
0: 耶利米就回答说，
1: 两篓无花果，一篓好的，一篓坏的。
0: 天父上帝就跟他解释，上帝把这些听话投降的而被带去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当作是好的无花果，他会好好的照顾他们，有一天要带这些百姓回到这里来。他把这些百姓带走是为了要建造他们的生命，不是要伤害拆毁他们。真正的用意是天父要栽培他们，不是要把他们拔出来丢掉。在外邦当中，天父将教导他们更有信心，更认识他们的天父，专心做上帝的子民。这样说起来，那坏的无花果就是这些继续躲在耶路撒冷的人咯。果然天父又继续告诉耶利米说，
1: 至于现在那个犹大王西底家以及他左右的官员和残存的耶路撒冷人，无论是留在这里或后来想要逃到埃及去的，我天父上帝要把他们当作烂掉的那些不能吃的无花果，必然要在那里遭到大灾难，流放到各地，去到哪里都要被讥笑、讽刺、戏弄和咒诅。
0: 这样看起来，西底家好像有一点悲哀。他在国家没有国王的时候已经出来当了国王，难道一出来就得去跟人家投降吗？可是这场劝告发出讯息的时间绝对不是这样而已。耶利米虽然在百姓当中宣告信息，其实他花了好多的时间跟机会让当时的国王是可以去面对这些问题的，而真的听了他的话的只有约雅金。小朋友，耶利米面对的几个国王，上帝还有特别的方式把耶利米的讯息传递给这些国王们。下一次我们就要回头来看看耶利米，他从约雅敬王的时期开始，就是从西底家王倒过来算起来的第三个国王，就开始在他们当中提到天父的讯息，只是他常常被狠狠的修理。耶利米就这样的在这许多不公平的对待当中一次一次被上帝保护，虽然往往都有凶险，可是总在最后一刻被上帝拯救出来，而且耶利米也一次一次的勇敢传递天父给他的讯息哦。别忘了下次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看看耶利米与犹大国王的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继任，你准备好了吗？彼得前书第五章五至十一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林肯的猫咪阿奇跳到空中，拍打着林肯来回摆动的鞋带。
1: 我不在乎托德有多好，反正永远没有人可以取代爸爸的位置。
0: 林肯对肖恩叔叔说。
1: 唉，我并不想要一个继父啊。
0: 他的爸爸前些年去世了，如今他的妈妈再婚了。肖恩叔叔说，
2: 林肯，托德并不是要取代你的爸爸，他是个很爱你妈妈的男人，他也想陪在你身边。
1: 无所谓，反正他不是我爸爸，让他别白费力气讨好我了。
0: 当阿奇玩够了鞋带后，他就跳到林肯的腿上撒娇。林肯面带微笑地抚摸着猫咪的小脑袋。
2: 你的第一只猫咪走了多久了？
1: 白雪吗？几个月吧。
2: 我真的很惊讶，如今你对阿奇这样好。你对待他就像当时对待白雪那样。
1: 那又怎样？
2: 你不想白雪吗？
1: 当然想，但是白雪走了，现在我有了阿奇，他是个不一样的猫咪，有着自己的特点，我很高兴有他陪我。
0: 小安叔叔点点头。
2: 我想这和你与托德的情况有点像，我不认为托德想要跟你爸爸一样，他知道你爱你的爸爸，而且从来没有想要取代你爸爸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他爱耶稣，他已经是基督家庭的一员了。我想上帝把他放在你的生命中，是为了向你显明他是多么的爱你。你可以给托德一个机会，把他当作你的继父，向托德显明上帝的爱。
0: 林肯看着腿上的小猫。
1: 好吧，肖恩叔叔，我想我能做到。
0: 亲爱的孩子们，如果你也有继父或者继母，你要知道，大部分继父母都很努力地填补一个困难的位置，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取代你妈妈或者爸爸的位置，但他们在你的生活中是一个奇妙的存在，特别是如果他们认识耶稣的话。记住，在你生活中面临的所有变化中，耶稣都与你同在，并且相信他会帮助你向继父母显明他的爱。今日秘诀：尊重继父母。今日金句：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我们家有一种小草叫做含羞草，好好玩哦，我只要摸一下它就会合起来。
1: 上帝的创造实在是太奇妙了，他创造了这么好玩的含羞草，真有趣。
2: 上帝创造万物都是好的，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爱护，做神的好管家，爱护地球就是好管家好帮手。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0: 信心的功课一定要有勇气去面对你的困难，并且顺服神，你才能学到。
1: 学到之后又怎样呢？
2: 又怎么样呢？
0: 学到之后，你的信心一直在增加，以后你遇到困难时，你相信你自己必定在神的保守中，你就不会害怕了。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悔，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第7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可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感谢神，让我们在一起来思想神的教导。让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到神的手里，愿他的灵亲自的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15分钟时间里得到主赐下的属天的粮食。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讨论了丈夫和妻子在婚姻当中的地位，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样子啊，就把家庭里的领导权的问题给说清楚了，又说了这个当领导的丈夫他的责任是什么，对妻子的

0: 态度应该怎么样。丈夫可不是在家当了老板就可以打鸡骂狗任意而为了，因为啊，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呢，当老板的责任重大，要爱和保护好自己的妻子，尽到做丈夫的责任。不知道啊，你有没有发现，家里面两个孩子发生争执的时候，各有各的道理，都看到了对方的不对，却看不到自己的不对。教会里面发生争端的时候呢，两面各执一词，也都能够找出支持自己的圣经经文来，好说明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如果争执的双方各自主动采用对方的道理来说服自己，争论呢，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了。在家里面呢，有矛盾的夫妻也是一样。如果啊，你正好觉得自己是一个受虐待的妻子，你一定喜欢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的经文，并且呢，要求自己的丈夫按照这些经文去改变原来的行为。相反的呢，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不被尊重的丈夫，你一定啊，就更欣赏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的经文，要求妻子呢，更多的顺从自己的领导。这么说下来啊，如果大家都是只取所需，不尽所能，我看啊，家里的矛盾还是不能够解决，这些经文呢，倒成了夫妻双方开战的武器了。就好像啊，以前两派的人马打雨露仗一样，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所以呢，云和特别想提醒各位朋友，读圣经的主要目的是照亮自己的内心，一定啊，要用一种谦卑的态度来对照自己的生命，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不管你的配偶扮演的角色有多糟糕，你自己都要遵循神的话语，扮演好你自己的角色。以前呢，和教会的一位姐妹谈到她和她丈夫的冲突时，她每次啊听到顺服丈夫的时候都说，只要她尽了自己的责任，能养家活口，专一的爱我，做到我要求她的那几条，我就顺服她。如果她不能尽到丈夫的责任，我当然不可能顺服她。可是呢，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的妻子顺服的时候啊，并没有说顺服的首要条件是丈夫必须先是一个模范的榜样，然后妻子才顺服。保罗那一大段经文的重点是，你要注意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自己的态度和言行建立在他先怎么样，我再怎么样上面。耶稣是你们婚姻的中心，你要先顺服主的教导，因为顺服了主而顺服自己的丈夫。你守交通规则不仅仅是因为你看重可能会被你伤害的人，更表示了你对规则本身的尊重，这样啊，才能够防患于未然，不至于撞了车才去打官司，用尽了口舌要说明对方的责任大过自己的责任。当然了，对丈夫而言呢，做妻子的头并不意味着有驱使和控制妻子的权利。相反的，我们看到保罗强调的是丈夫有责任付出舍己的爱。为了让丈夫能明白这种爱，保罗他特别用人的身体来做比喻，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提醒这些丈夫们呢，要用基督做榜样，像爱惜身体一样的来爱惜自己的妻子。在对丈夫讲话的时候，保罗可没有提到妻子的顺服，因为妻子是不是顺服，那不是丈夫的责任，爱妻子才是丈夫的责任。 言外之意啊，就是不要在该尽自己责任的时候专找对方的错，为自己找借口。保罗在对妻子和丈夫讲话的时候，都只教导他们各自的责任，或者呢，更明确地说，强调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都要无条件地付出尽责任，而不是盯着对方的错处不放，对自己的责任反倒无动于衷。最后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33节，保罗他总结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才是美好婚姻的最佳的图画，个人尽自己的责任，给对方充分的自由去尽他们当尽的责任，而不是你打我一拳我就踢你一脚。我们两个人呢，都是全力以赴，不计较对方的过错，共同来营造美好的婚姻。这样呢，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鸿沟才能够填平，婚姻关系当中呢，就充满了信任与安全，爱与顺服呢，也自然地编织在婚姻当中了。丈夫与妻子一起成长，共同达到了神的要求。在6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部喜剧电影，名字叫做《意大利式的离婚》。说的是啊，有一位男士，他不喜欢自己的太太，想和太太离婚，然后呢，再另外娶一个自己喜欢的太太。可是呢，在当时的意大利法律当中，根本就没有离婚这个名词。因为呢，意大利曾经以基督教为国教，法律上没有离婚这个概念，结婚就是一辈子的事，没有中途毁约变卦的可能性。这位男士啊，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结束他的婚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等他的太太死了，才有重新结婚的可能性。他最后呢，想来想去，就想了一条捷径，如果可以把他的太太和太太的情夫一起捉奸在床，就可以趁机杀了太太。因为呢，依照当时的法律，他在这种情况之下杀太太，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义和个人的名誉，不但无罪，而且呀，还有了自由身，就可以再婚了。可是啊，他的太太为人很老实，别无所爱，根本就没有情夫。他呢，必须先要想办法给他太太找一个情夫。据说呀，因为这个电影的影响，意大利和许多国家的法律后来都进行了修改，在不同的程度上允许离婚。这位男士呢，他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先要给自己没有错误的太太找个情夫，引诱太太犯罪。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我们日常的举动呢，尽管可能没有以这么卑鄙的目的为出发点，可是也可能会达到同样的效果。比如说吧，妻子明明自己想当领导，不肯顺服，却一天到晚的批评丈夫不爱她，不负责任，引起了丈夫很大的反感。长此以往呢，丈夫得到的结论是，再努力她也不会满意，不如索性啊，就按太太批评的去做吧。在客观的效果上呢，是太太主动的把丈夫推到了一个不爱妻子也不负责任的地步上去的。圣经中教导我们，不要光看别人眼中的刺，而要看自己眼中有良木，提醒我们在读神的教导的时候，要对照自己，而不是去照别人。实在啊，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当我们一门心思抓对方的小辫子，不肯改正自己的毛病时，最后受害的不但是对方，更是自己。 亲爱的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云和谢谢你的收听。愿主的爱常在你的心里，使你工作有力，心灵平安，得安息。我们空中再相会。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在主里面彼此代祷，这里是 BPN。 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节二节，保罗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若是你还没有注册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你今天注册学习，使神的话语安慰你，帮助你。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福音好消息的 BBN。 罗马书的10:9说，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0: 一边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他要与我们分享圣灵论。今天的分题是圣灵在五经中

那使徒信经里面呢，关于圣父讲了三句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关于主耶稣基督呢，从出生到再来讲了很长，然后讲到圣灵的时候，只有四个中文，只有四个字儿啊：我信圣灵。但是圣灵在圣经里面的记载是很多的，所以在未来的这个季节里，这个季里面，我想给大家一个加倍的灵啊，感动以利亚的灵来加倍的感动你们。所以我会讲圣灵。那今天我们第一讲呢，就是讲到圣灵在摩西五经的里面。那在圣灵在摩西五经里面记载了多次。那我们就先念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创世纪第一

0: 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创世纪第一章说，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自由拥有的真神。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在宇宙万物当中，在人的生命里面都是占有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今天让我们也谦卑来到你面前来认识圣灵。我们知道没有圣灵我们就不能认识耶稣，没有圣灵我们就不能明白真理。求主的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带领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实行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圣灵或者灵这个字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出现了差不多有387次。那希伯来用希伯来文写这个灵这个字呢，就是 Ruah 这个字呢，有378次。亚兰文呢一共是11次。那这个呢，这些用了多少次呢，不是我自己去查圣经的，这是书参考书里面都可以找到。那这个是呢赖建国牧师在圣灵古今论里面特别讲到这些数字。那我是采用来告诉大家说，在圣经里面，在这个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在希伯来文这个我们今天叫做灵或者翻作灵的这个字呢，出现了387次。那旧约的圣经呢，是用亚兰文跟希伯来文两种文字写成的。那希伯来文呢用了378次，亚兰文用了11次。那这个字呢，一般呢可以翻成作呢风啊，当这个风吹起来的时候用这个字，气或者气息，就是我们的呼吸的，或者是灵啊，灵。那这个Ruah这个字呢，在五经，就摩西五经里面呢，出现了39次。那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跟生命记里面都有用这个字，只有利未记呢没有用这个字。换句话说，在利未记里面没有提到圣灵的工作。那圣经里面有好几本书里面没有提到圣灵的工作，但是并不是说圣灵不存在或者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知道在有的是像以斯帖这个书里面也没有提到耶和华，没有提到神，但并不讲说神不存在啊。所以说，但是利未记没有用到。那这个字呢，一般的用法像前面翻译的时候风气等呢，这三种用法。第一个呢，就是一般来讲这个字呢是有风的意思。那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呢，就讲到说天起了凉风。大家知道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就藏起来，圣经告诉我们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就在伊甸园里面行走。那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呢，说上帝叫风吹在地上，使地面呢就这个洪水呢就退去。所以圣经里面好多的地方呢，把这个 Ruah 这个字呢翻译成风的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是这个字翻作人的灵啊，人的灵。那这个灵在我们中文圣经呢，有的时候把它翻作是心啊，翻作是心，好像法老的心呢，就看到那个当时的光景呢，他的心里面就慌乱。慌乱。那像约瑟呢，听到看到说他儿子已经派车子来接他下埃及了，那他的心呢才苏醒过来。那这个翻作心呢就是灵这个字。所以在旧约里面中文圣经翻有时候翻的是心，有的时候是翻作 是灵。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是这个字呢，意思是神的灵。神的灵呢，神的灵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呢就出现了。刚刚我们念的时候，大家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灵，上帝的灵在创世之前，在创世之时已经出现，已经在那里。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上帝借着神子耶稣基督创造诸世界。然后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呢，讲到也是讲到神的灵，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呢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那这里讲到说神的灵跟不住在人的里面。然后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出埃及记28章3节、31章3节、35章3节，好像这里都是第三节，神的灵呢充满比撒列。比撒列是要做会幕的那个巧匠，那神的灵充满他，给他有智慧。然后在民数记好几个地方呢，讲到神把降在摩西身上的灵分给70个长老。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在就摩西五经里面，神的灵呢就多次讲到灵，神的灵在人的身上。那这里就是讲到这个灵字呢有三种的用法，一种是风啊，翻作风；一种是讲到人的灵；一种是讲到神的灵。那在摩西五经里面呢，我自己去查圣经找这个经文汇篇呢，哎，找的时候我找了16、17个字啊，但是呢在这个其他的地方也许翻的不直接是不是 spirit 不是灵这个字呢，所以我就没有包裹在里面。那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出现到圣灵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大概可以分作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讲到上帝的灵跟创造，上帝的灵跟创造的关系。那就是说上帝的灵呢是在创造，是在参与到整个宇宙万物的创造。那这个灵这个字，我刚刚讲的说这个灵这个字呢，虽然有风的意思，但是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地方呢不能把这个字翻作风。因为有些人呢，有些学者或者有些人认为呢，这个不是，特别是如果我不相信三位一体的话，那我不可能讲说这边有灵的创造，灵在这里创造。所以有人就认为说这个 Ruah Elohim 就是这个耶和华神呢，这个字呢可以翻译作强风，就是说有一股大风呢吹到地面上，使这个水跟地呢分开，而不是上帝的灵。有人这样说，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圣经的时候，除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这里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我们从圣经其他地方的经节的记载呢，我们也看到圣灵呢是在创造之工当中。换句话说，上帝圣灵也在那里创造，在创造的事情上，神的灵、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其中参与。那这边有好几节圣经我就列在这个地方，这个诗篇33篇第6节，诗篇第104节30章30节，然后约伯记还有以赛亚书。那这边说什么呢？这边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吹在使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这是 约伯所说的，谁能测透耶和华的心啊，或做谁指示耶和华的灵，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啊，这里讲到最后一节是说，谁能够教导，或者谁指示神的灵来做事情呢？神的灵是主动的，神的灵是无所不知的，他不需要人告诉我们，他不需要人指示他，是他自己主动自动自发的。所以在整个的这些经文的里面呢，我们看到说圣灵在创造的事工里面，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意思这个字呢，虽然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有的字呢不只是一个意思，可能有好几个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要根据上下文来看。那这个 Elohim 这个字呢，就是耶和华，就是神这个字呢，那有的地方可以说是很 powerful， 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整个的来看呢，你再看下去的时候，当圣经用这个字的时候，都是翻作神，都是翻作神。Elohim 这个就是神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个强风，而是上帝的灵运行在地面上。那这里讲到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那也有的人呢就在这一句话上做文章。那这里的是呢，有人认为是变成，是变成的啊，地变成空虚混沌，圆面黑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地呢，地球呢就变成再造。那这样就是说，神用一节圣经来描写初造，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再用两章的圣经来描述再造。这个可能里面有一些问题。如果地是空虚而不是变成空虚，那么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就没有间隔。我再说一遍，如果地变成空虚混沌，那就是说这个就是那个 gap theory， 就是说有一个空档，中间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呢有一个空档，所以现在科学家可以告诉我们说，地球有几亿万年的这个 age， 这个年龄，因为中间有一个空档。但是如果这个字呢不是变成而是是的话呢，那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就没有空间，没有间隔，那就没有初造跟再造之意。换句话说，神的创造是一次的。那这个是科学的问题，或者有些对科学有研究的人会更深入的去探讨。那这里呢，从圣经跟文法上来看，这个两个这个地呢不是变成空虚混沌，而是神造的时候，在神创造万物的起初的时候，还有万物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当然会有这些现象。慢慢的光出来的时候，黑暗就没有了。有人会说，如果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的话就不好，其实神造光也造暗，所以光暗对神来说都是神造的，但是暗不一定都是坏的。在创造的起初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有光，有黑，有暗。第二个，第三个，这里讲的说运行在水面上。那运行这个字的主要的意思呢，就是飞来飞去。那就像是生命记第32章那里讲到，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扇展。那就是大家知道那个鹰呢，它生在这个很高的一个树上啊，然后在那一个窝。那小鹰呢，在窝里面受父母亲呢去叼食给它吃，但是到了某一定的程度呢，这个小鹰要学飞，怎么学呢？这个老鹰呢就要搅动它的窝，巢窝啊，就搅动了这个 nest。 搅动的时候，小鹰呢就会飞出来。但是它飞出来的时候，它的翅膀还没有硬，它不会飞。但是它会扑噜扑噜扑噜，就越飞呢就往越下走。它往下坠落的时候呢，老鹰呢就从上面一个好像一个跟斗就下来，下面再把它接取，小鹰呢就落在老鹰的翅膀上。那这样经过几次的训练呢，小鹰就会飞了。这个地方这个运行在水面上是有这个意思，两圣灵好像是老鹰的翅膀展翅两次伸展。所以说呢，是在大地受造之初呢，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神的灵忽必在大地之上，使之发展产生生命。所以在整个的创造之工里面，圣灵跟圣父圣子扮演同样的角色。第二个呢，讲到在五经里面讲到圣灵跟人的生命的关系。那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这里呢讲到神的灵，就是主说我的灵。那这些经文呢说明神的灵跟人之间的关系。神的灵呢是住在人的里面，但是人因为犯罪呢，这里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神的灵是什么？神的灵是生命的灵。罗马书第二章八章第二节告诉赐生命圣灵的律啊，圣灵是生命的灵。那圣灵呢也是赐生命的灵，约伯记第33章第4节告诉我们。所以神的灵住在人里面呢，人就有生命。那如果神的灵不住在人的生命里面呢，人就没有生命。那这里讲到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永远不住跟不永远住呢，这两个有一点不同的意思。前者呢是直到神的灵呢要离开人，永远不再住在人的里面，我永远再不来了，就是说他不来了，他离开了。但是不永远呢是指说神的灵暂时还住在人的里面，但是这边有一个限期啊，有100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这个120年呢也是有很多的争议，到底这120年是指什么？人还可以活120年吗？有人说这是人的寿命，最多不会超过120年啊，不会超过120年。但是我们知道洪水以后亚伯拉罕活了多少岁？175岁。以撒活了多少岁？180岁。雅各活了多少岁？147岁。我活了多少岁？也不知道。就有人说这个是可能120岁是人的寿命。那像这个奥古斯丁，像加尔文，他们认为这个是神所定的恩典时期，120年。但是呢因为人犯罪太大了，所以呢就缩短到100年。但是洪水以后人的寿命呢就开始下降。所以约瑟是几岁死的？110岁。约书亚是几岁死的？110岁。亚伦是几岁死的？123岁。摩西是几岁死的？120岁。写的吗？没错了。摩西是120岁。那这个120岁的争议呢，我想我不去争了，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可能说人的寿命，但是呢也不一定，因为洪水以后还有活长的，但是后来呢是慢慢慢慢的缩减了，至少摩西呢活到120岁，好像这里跟创世纪有一个回应的意思样子。第三个，第二个是神的灵与人的生命，第一个是神的灵与创造，第二个是神的灵与人的生命，第三个呢是讲到神的灵跟人的服事，神的灵跟人的服事。那在五经当中呢多次的提到神的灵赐恩给领导者啊，领导者的服事。那这边我列了几个人，第一个呢就是约瑟。那约瑟呢圣经里面有讲到神的灵在他里面，特别是这个法老看到约瑟的时候，当约瑟给法老解梦的时候解得那么清楚，那个约瑟自己也说解梦不是我的本事，是上帝的本，是上帝赐的智慧，是上帝的灵。所以当约瑟给法老解梦解得那么清楚，那么详细，那么准确的时候，法老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还去找什么人呢？所以约瑟就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神的灵充满他，神的灵在他的里面。那第二个人呢就是比撒列。比撒列刚才我们也讲到说，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神要选一些工人，一个人来这个做会幕里面的那些器材，桌子灯台等等，所以就找到比撒列，他说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啊，服侍上帝的人，服侍神的人，这里给我们看到说神的灵要充满他，他要做神的会幕，神的会幕是上帝居住的所在，神的灵需要充满做会幕的人。同样今天我们呢，我们是服侍上帝的人，我们是建造神的教会的人，我们不是说建礼拜堂，礼拜堂是很重要的，需要一个聚会点，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这个教会是基属神的人啊，是人，那这个建造呢需要神的灵，需要神的灵，我们都需要被神的灵充满，我们都需要顺从啊，行走在神的灵里面。比撒列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灵充满了他。然后第三个呢讲到摩西跟70个长老，那圣经里面呢特别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没有直接的讲摩西被圣灵充满，也没有直接的讲说摩西受圣灵，但是呢间接的呢就有不少地方，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将他的灵放在他里面，就是说神把他的灵放在摩西的里面。但是在民数记第11章第16到17节那里讲到说要降于你身上的灵，神对摩西说降于你身上的灵要分给那70个长老。那这句话就表示说神的灵已经降在摩西的身上。大家知道以后我们大家会提到说在旧约圣灵呢不是一直住在人的里面啊，神灵来了又走了，直到五旬节的时候耶稣的祷告向父神的请求，你要赐一个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不需要祷告圣灵啊请你来，已经在了。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常常讲圣灵降在，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更是多次讲灵降在他身上。那所以这样我们看到摩西跟70个长老有圣灵在他们身上，圣灵恩赐给他们来服侍。然后第四个人呢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呢 在民数记、在申命记里面都讲到，约书亚记里面啊，申命记里面讲到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人。然后申命记里面讲到说，约书亚被智慧的灵所充满，然后摩西就按手在他身上，成为摩西法定的继承人。那最后一个就是要提到的，也是在旧约摩西五经里面提到的一个人，也许大家会奇怪，我也觉得奇怪，就是巴兰。巴兰，巴兰在民数记二十四章第二节说，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那巴兰在圣经里面的评语啊，彼得给他的评语跟犹大给他的评语都不是很好的。这个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先知，是一个败类，是一个败坏的先知。但是这里讲的说神的灵就临到他，那我想讲的一点就是说，在旧约可能没有说是真假先知的那种词句，但申命记里面讲的说假先知会做哪些事情。但是在巴兰的身上并没有给他下一个，给他一个名字，说他是在旧约里面没有说他是假先知。但这里给我们看说，为什么这个巴兰好像是不听上帝的，上帝说你不要去，他还是要去，看到那么多金黄金嘛，金银宝贝，他就心动了，就去了。可是你知道，不管你去也好，你不去也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在新约盖棺定论认为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先知，神的灵在他身上做什么？神的灵在他身上约束他，管理他。他本来巴勒是要他去说咒诅的话语，但是他一句都没说，他说的都是祝福的，都是祝福以色列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灵会约束，神的灵会管理，神的灵会引导，不容许我们说不该说的话，或者引导我们，或者是超过我们自己想，我们不想讲的，但是圣灵通过我们讲出来，造就人的话，上帝的心意。那在摩西五经五本书这么多书里面，那提到圣灵的事情不是那么多，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来体会。那我们做一个总结来说呢，在五经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在五经里面我们看到说，圣灵在创世以前，以及在创世开始的时候，就与圣父、圣子、圣灵合作无间。那这句话里面，当然我们也是根据从现在，就是说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毕以后，我们看回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也是在创造的里面，圣子在创造，圣父在创造，圣灵也在创造之中。第二，圣灵呢是圣善的灵，与罪恶毫无妥协。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圣灵是圣洁的，我们今天就要过圣洁的生活。圣灵是智慧的灵，赐人智慧服侍神，像比撒列，像约书亚，像约瑟，神的灵赐给他们。那圣灵在领导者当中形成团队的精神，摩西一个人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工作量太大，人太多，一个人做不了，疲惫，所以神兴起70个长老做他的助手，跟他一起同工，变成一个团队。然后神的灵在人身上使不信的人来归服。法老看到约瑟的身上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还要找谁？所以就 做了宰相。今天神人世界上的不信的人要在我们的身上看到圣灵的工作，看到圣灵，他们就会来归附神。神的灵使软弱者刚强，承担重大使命。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圣经多次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胆怯，你要刚强。为什么呢？因为他软弱，他怕。这么大的工作，摩西是很能干的人，摩西死了，现在我要承担重任，怎么办呢？我怎么能做呢？耶稣神对他说，耶和华对他说，不要怕，你当刚强壮胆，我要给你做的大功事情啊，我怎么样跟摩西同在，也照样跟你同在。当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就可以承担大任，完成使命，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神的灵使人传讲主道，不偏左不偏右。亚兰想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的灵降他身上，让他说上帝要说的话。今天我们要伏在圣灵的大能管理之下，说他要我们说的话，不偏左不偏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求你永生的灵来复兴我们。主啊，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遂我容我讨我用我。主，我们愿意将生命摆上，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让你充满我们，也让你使用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将圣灵赐给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受圣灵的引导，感受圣灵的同在。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0: 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
2: 如果听众朋友你已经结婚了，而且有了孩子，孩子也到了青少年阶段，那么在你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不晓得您是否会遇到一些让你感到困扰的问题。青少年儿女，很多人到了孩子的这个阶段，就会对教育儿女的问题感到非常的头疼，不晓得如何来教育他们，也不晓得如何与他们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总是认为孩子不断的在那里唱反调反叛他们。如果您有面对这样的困扰和难处，那么这个星期为您推出的这个专辑《如何教养青少年》就是为您预备的。在节目中，凌云很兴奋很开心，再一次邀请到凌云的恩师苏文龙牧师来节目中与我们谈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苏文龙牧师他有很丰富的牧会的经验，是一名资深的神学教授，是美国正道神学院的副院长，他也出了很多书，这些书对当代华人基督教界都具有

0: 非常重要的教导和指导的贡献。这次我们能够邀请苏牧师来到节目中，相信他所分享的一定能够对我们听众朋友在教育青少年孩子的事上会带来很大的帮助。苏牧师你好。
1: 林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苏牧师你有两个孩子吗？一男一女哈。
1: 对。
0: 那么他们都已经长大了，而且结了婚，有自己的家庭，也有自己的孩子的嘛哈。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不仅仅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教会牧者，也是一位很有经验的爸爸哈。
1: 还有是阿公。
0: 阿公了，已经做阿公做公公做爷爷了哈。
1: 做爷爷。
0: 所以希望透过这一个星期五天的节目来帮助我们这些年轻一代的父母亲们哈。您的两个孩子布宁的后尘也都成为传道人，成为宣教士，和他们的配偶一起在宣教工厂上来侍奉主。
1: 对，
0: 你是怎么能够影响他们也走上这一条宣教的道路呢？
1: 当然父母亲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了。那每个人他要选择他的道路，特别是对基督徒而言，他清楚上帝给他的呼召，这个是很要紧。可是从小的时候呢，就是要知道说怎么样子来带领他们。其实也不是特意的，我也没想到他们后来会走到宣教的路上去只是这样子栽培他们，从小然后经过青少年，然后到大学到研究所，后来他们在社会上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愿意出去做宣教的工作。那在整个过程里头，做父母呢就是陪伴他们，关心他们，在背后在旁边给他们扶持，就是这样子而已。
0: 我想父亲的典范呢、也是很重要，就是孩子从小看着父亲他如何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在神学里头做教育的事工。我的父亲所从事的事工是很有价值，影响很多很多的生命，具有永恒的价值。我想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对他们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啊。我想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1: 当然因为可以说他们从小就是在教会在神学长大嘛。
0: 这次请你来和我们谈论一些如何教养青少年的孩子的问题。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一般上好像比较听话，比较容易教导，但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很多父母就开始头疼了。哎呀，为什么现在我的孩子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啊，不听话，总是跟我顶嘴啊，唱反调。那么苏牧师，为什么很多做父母的当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都会感到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教育他们呢？原因是什么呢？
1: 也许我们先定义一下所谓的青少年呢、一般是指从13岁到21岁
0: 是、
1: 这一段的年龄。那13岁到15岁算是青少年的前期，16到18算是青少年的中期，19到21叫青少年的晚期、那再来就进入成年人的前期这一个阶段，那个我就不提了。这三个阶段呢也都各有不同。我就是常常劝勉一些做父母的说，你不是有了孩子你就是拿到了这个做父母的许可证了，一辈子就可以用了。在美国这边呢，你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你隔一段时间还要去上课，
0: 对，
1: 然后你要重新得到你的那个 license， 你的执照，
0: 对，
1: 你才能够继续的再营业下去。那做父母的好像觉得我生了孩子我就是做父母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做父母的也有这个观念，就是说我必须要跟着我的孩子的成长来成长。你的孩子已经进入青少年了，你就要看跟青少年有关的书，多了解他们，多跟他们谈，这样子呢就会避免你跟他们之间发生一些冲突。
0: 是跟青少年的孩子之间常常父母跟他们之间有一些代沟哈。他们的思想啊，他们的行为模式，很多时候做父母的也难以捉摸哈。那么做父母的又很关心他们，但是青少年孩子又不希望我的父母老是来管我，对吗？样样事情都要约束我。那么作为父母的，我们应该如何一方面能够赢得孩子对我们的尊重啊，喜爱我们，接受我们的教导，一方面我们又能够跟他们建立很亲密和谐的关系呢？
1: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要看待你的青少年的儿女呢，是成长中的成年人。
0: 是。
1: 英文叫做 adult in progress。
0: 是、哦。
1: 就是他是在成长中的成年人。所以你不要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说，哦，我的孩子已经13岁了，他肯定是叛逆的，他一定是会找我的麻烦的，他一定是不听话的。你如果有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呢，那你就会从这一方面一直负面去想。所以你对待他的方式，听他讲话的方式，看他穿衣服的方式，那你就想说，啊，对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跟你的孩子有好的沟通。所以你先要有一个观念，就是知道说他们是在成长中的成年人。就好像说，诶，你看到美丽的蝴蝶，其实它是从毛毛虫变成蛹，然后蛹才变成蝴蝶嘛。
0: 对对对对、哦、
1: 它好像是那个蛹一样，小的时候就好像毛毛虫跟着跑，变成蛹呢又难看，一般看到蛹都不是很喜欢的、哎、可是就是因为有这个蛹的阶段，它才能够成为很漂亮的蝴蝶嘛。
0: 是是 是, 是、哎、
1: 所以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你如果很忍耐的，很用心的陪他经过这个阶段，那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0: 不是所有的父母亲都了解这个青少年孩子生理生理各方面的变化，一直要求孩子要照着自己父母的意思来处事待人等等等等，
1: 对，
0: 这样青少年的孩子就不买你的账嘛，对吗？
1: 对对 对, 对、
0: 啊、所以这样的话，作为父母的人，我们要如何一方面能够陪他们成长、嗯、一方面能够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然后来引导牵引他们，要如何做才能够让孩子们容易接受呢？
1: 我们需要去了解他们，像我刚才讲13岁到21岁之间，那他们有一些特点，那我们做父母的不能不知道。比如说他们的生理的发育、比你想象中快得多，
0: 是、哦、
1: 特别女孩子又比男孩子
0: 早熟、
1: 哎、早熟、嗯啊、他们很需要充分的休息跟重视卫生，那这些父母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子可以去帮助他们啊，或者是不要责怪他怎么精力那么旺盛啊，怎么这样子到处跑啊哈、哦。他这段时间正是在发育的时期嘛哈、哦，所以你也知道他们需要充分的营养啊，有时候他因为胃口好，吃东西吃的很多，或者是现在有很多不健康的这些油腻的食物啊，这些东西青少年特别喜欢吃。
0: 是是是。
1: 那因为吃这些东西，所以就会长
0: 痘痘啊，
1: 痘痘啊。那长了痘痘，又自己有一些自卑感。
0: 对。
1: 那这些啦，我们需要去了解他，我们需要给这些青年有一些关心，有一些同情。了解他这段时间生理的变化，心理的变化，以至于你就能够更好的帮助他。
0: 对，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13:6，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过去的25年里，50岁及以上人口增长了将近 20%， 而50岁以下的人口只增长了 4%。 据估计，美国的中位年龄在1989年为33岁，将在未来的10年左右增加到45岁左右。有一位记者写道，这种人口的变化是我们所见过的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力量。这可能是件好事，人到了50岁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生活中除了事业、房子、汽车和存款，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当你5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人际关系比以前更重要了。你会在餐馆里盯着一对年轻的父母和他们的小孩子，你在想，他们是否意识到了他们的孩子有多么宝贵。你在心里默想，时间过得可真快。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想让时间过得快一点，我巴不得快点长大到能开车的年纪。虽然我相信将来我会被提，但在我大学毕业找到第一份工作前，我不希望被马上提走。那时候真希望时间能过得再快一点。当你变老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你不希望时间飞逝了，你不想跨进明天，你想回到昨天，你想让时间慢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你越来越喜欢拍照或者是看老照片，因为那些时刻被时间冻结了，他们不会完全消失。当你到了50岁以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人生苦短了。你会想，这真的让人有些感伤。不过你知道吗？当你开始明白人生苦短的时候，你就有了对生活更深的感悟和更多的智慧。诗篇90篇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就像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智慧和洞察力可以在其中生长并结出果实。年长信徒拥有的这种智慧和见识，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是极其需要的。就像我们周围的社会一样，年长的信徒可以成为基督身体里影响深远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保罗曾告诉一个名叫提多的年轻牧师，叫他走遍克里特岛，建立各教会的秩序，有良好的组织和带领，会众能得到很好的牧养。提多要去寻找并案例长老，让他们作为牧者来带领教会。然后提多紧接着要做的事情，就是挑战年长的男人和女人应当怎样生活，使他们可以成为年轻人的榜样。年长的男人应该成为成熟、有尊严、信心和爱的榜样，年长的女人要成为圣洁生活和受人尊敬的典范。保罗劝勉年长的姊妹要成为年轻姊妹的实践导师，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长的女人不应该认为她们的生命没有价值了，恰恰相反，她们的生命反而更有价值了。她们代表了教会里一种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对那些年轻的姊妹。我们现在继续上次所讲的内容，在提多书2章3到4节，保罗挑战老年妇人，让他们教导年轻妇人爱自己的丈夫和儿女。保罗只是在谈论常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常的情况是男人
和女人会结婚，大多数已婚的夫妇会有自己的孩子，或者是领养孩子。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知道，保罗非常看重单身，他并不认为单身在基督里是不完整的。事实上，如果只是因为单身而使得与天父的关系不完整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也就不完整了，因为他从未结过婚。保罗在其他章节中强调了保持单身是基督徒服侍神的特殊机会，换句话说，充分利用你现在自己所处的任何状态，单身也罢，已婚也罢，都要努力去做，为了神的荣耀，最大程度的充分利用这种状态。保罗在他的书信中通常会论述神为婚姻和家庭所设立的模式，根据神的计划，绝大多数人都会走入婚姻，所以保罗的这些论述将会影响教会的大多数人。随着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了神的设计，自甘堕落，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来生活，人们对于神对婚姻和母亲的计划也就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了。坦白地说，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实际上在我们的世界正在消失。牧师和传道人过去常常宣扬，婚姻制度的最大危险是离婚。但我们岁数比较大的人都知道，那不是真的。婚姻制度面临的更大危险，是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的人们只要两厢情愿，就住在了一起，根本不需要婚姻来维系他们的关系。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这个报告取自于最近的美国人口普查，在美国的成年人中，现在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结婚了。具体来说，1960年有 72% 的成年人结婚，但如今只有 51% 的人结了婚。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年轻男性无法摆脱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方式，他们无法接受婚姻给他们所带来的责任。在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提到过美国国家科学院已经重新定义了男性青春期的时间跨度，也就是从青春期开始到成年的那段时间，他们把青春期重新定义为从12岁到30岁这个年龄区间。有一位不信主的记者说，我们周围都是些还没有离开童年的成年人，但是我们缺乏对婚姻责任的担当。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在道德方面的偏离，现在同居的人数已经迅速超过了结婚的人数，人们当然愿意这样做。一方面，你可以享受婚姻才能带来的物质和经济上的好处，欲望可以得到满足，甚至可以有一两个孩子；而另一方面，却又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不必放弃任何其他的选择。所以，为什么还要为一个约束一辈子的婚约而烦恼呢？事实上，同样来自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分析表明，现在将近四成的美国人认为婚姻正在变得过时。这听起来不会让大家感到太意外吧？这个社会一直在抵制圣经，后来终于成功的在公众场合让它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只是这样做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当圣经被丢弃的时候，任何
被圣经称为有罪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些罪所带来的羞耻也就消失了。未婚同居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我遇到过一对夫妇，就毫不尴尬地告诉我，他们认为同居没有什么错，从经济上来讲这是合理的，而且在结婚前互相深入了解对方也有好处。我有什么资格说他们这样做是生活在罪恶之中呢？事实上，在我们的那次会面结束之前，那个人告诉我，他们都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神。那就尽情享受这种亲密的感觉吧。有一位不信主的作家写道，我们今天正在目睹我们社会中情感的结构性转变，换句话说，是非完全颠倒了。欢迎大家来到克里特岛。克里特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年长的男人不成熟，以自我为中心，不想长大，不愿意按照他们的实际年龄来行事。老年妇人则喜欢说长道短，还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年轻男子只顾着自己，年轻女人为了自由而抛弃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欢迎来到21世纪。就像提多和克里特岛上的这些教会，我们不是生活在后基督教世界里，而是生活在前基督教世界里。人们不知道哪个神是永生神，他们不认为圣经比古兰经、佛经或者是摩门经更加神圣，他们认为耶稣只是和其他先知一样，是另外一个先知。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凡的时代。我们可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展示家庭中、教会里的那种已经被人抛弃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我们现在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光现在真的应该发出来了。保罗谈到了克里特社会的堕落，但随后又提供了神所启示给他的解决方案。提多书2:4告诉我们，神改变生命的解决方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让老年妇女来鼓励年轻的妇女。顺便说一下，这里的指教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从未出现过，它的字面意思是让他们意识到，训练他们的意识，也就是说向他们展示真正的智慧。你可以把它翻译为让他们变得聪明。他们的社会把一切都颠倒了，现在要把所有的东西再翻过来。保罗是在为指导年轻的妻子和母亲来提供学习的课程。这门课程有7个主题，前6个都是成对出现的。第一对主题是给年长女人的，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这与他们在家庭中的关系有关。第二对主题出现在第5节，谨守贞洁，这与他们在世上的名声有关。第三对主题指的是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他们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第5节的最后一个短语提到了他们的意识和动机，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对主题。第一，老年妇人要成为家庭关系中的典范。
保罗在第四节说，老年妇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这里的爱这个词是希腊文中的 philos， 意思是表达喜爱，甚至是友谊。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呢？你怎么可以命令情感或者是感觉呢？怎么能命令一个人去爱呢？保罗在这里暗示的是，爱是可以学习的。事实上，你可以这样去思想和生活，情感最终会被正确的思想所控制和掌管，而不是相反。神也经常这样告诉我们，对吗？比如神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他命令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书1章2节。神命令我们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这些都是对我们情感或者是感觉方面的命令。我们眼下可能没有这样的情感或者是感觉，但是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合乎圣经的行为最终会产生合乎圣经的情感和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社会中，堕落的本性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应该是我们感觉的结果，我们的情感和感觉是推动我们行动的引擎，也就是说，我们是跟着感觉走的。但神逆转了这一切，他通过保罗告诉我们，首先要让我们的思想和理智降服于他，然后即便暂时没有那样的感觉，也要按照他的命令去行事。那么我们的情感和感觉最终会慢慢跟上来的，就会真正产生出这样的情感。其实我们就是这样抚养孩子的，我们感觉早餐应该吃糖果，但我并不认同。有一段时间我妈妈告诉我要多吃蔬菜，但是我就是不想，我感觉我不需要他们，我也不喜欢他们，但我没有投票权，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母亲知道我需要什么。我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才改变了对蔬菜的感觉。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妻子玛莎去参加一个活动，我自愿为年幼的孩子们准备晚餐，这有什么难的呢？她为了让我省事儿，给我准备了一盒金枪鱼半成品，只要把水烧开，倒进盒子里搅拌一下，然后晚餐就做好了。我把水烧开后打开了盒子，当我倒进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些绿色的小豌豆也倒了出来，是些很硬的豌豆，干巴了。我在想，我真不希望这里头有豌豆，我不爱吃这些玩意儿，但孩子们在看着我怎么办？但几秒钟后，那些豌豆就在滚烫的水中浮了上来，我把它们捞了出来，这真是神的眷佑。但现在和那个时候相比就不一样了，虽然从情感上来说，我还是不喜欢蔬菜、沙拉和水果，但我现在看到了其中的价值，所以我的行为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会吃这些东西了。保罗通过提多来命令这些妇人要这样做，他们可能现在还没有那种感觉，但是顺服神的命令在先，要先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就会有感觉的。我来解释一下这节经文，保罗说，年轻的妻子和母亲们，你们要接受训练去爱，用爱的情感来对待你们的丈夫和孩子。另外，对于犹太信徒和当时很多的人们来说，基于他们对婚姻和养育子女的传统观念，保罗的这个命令
分量就更重了，更具有挑战性了。在美国，我们有这样的童谣，强尼和苏珊坐在树上，他们在干什么？亲吻。先是爱，再是婚姻，然后婴儿坐在婴儿车里。大家注意到了吗？首先是爱情，然后是婚姻，最后是孩子。对于许多在一世纪读到这封信的人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首先是婚姻，然后是爱情。这是因为当时的婚姻通常是包办的，这对夫妇在认识之前就已经订了婚，很多时候他们甚至直到婚礼前才第一次见面。我遇到过几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夫妇，在他们那里现在仍然实行包办婚姻。我们有一位执事和他的妻子来自印度，他们就是在结婚前才见面的。我还遇到过一对来自非洲的夫妇，他们在结婚前一天互相介绍认识，这是一场由他们信主的父母安排的婚礼。他们都是先结婚，然后再学习如何相爱。有一位作者写道，在一世纪的克里特岛生育孩子是尽职尽责的结果。其实直到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人们认为抚养孩子是妻子的责任，他们要独自抚养孩子，几乎没有丈夫的帮助，所以妻子会很容易怨恨丈夫。现在这些年轻的妻子和母亲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他们加入了一个叫做教会的新的大家庭，这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听到了人际间新的关系和新的事物优先次序，基督徒的家庭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这些年轻的姊妹需要接受新的思维方式的训练。保罗并没有对他们说，你们可以这样来逃避世俗世界，没有，保罗说，你们还是要继续生活在这个世俗世界中，但是为了福音和神的荣耀的缘故，你们可以对自己的身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必须接受训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就像这一代的人需要接受训练一样。ABC 新闻报道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芝加哥地区制作的一个广告牌，这个广告的目标人群是年轻富有居住在黄金海岸的客户。广告牌上写着，人生是短暂的，离婚吧。在文字的两边是一组颜色比较暗的照片，是衣着暴露的男人和女人。结果不到一周，市政府就以技术问题为由撤下了这则广告。事实上，很多人对这个广告非常不满。这个律师事务所对此进行了辩护，他们说，我们觉得这个广告令人耳目一新，诚实而富有洞察力。实际上很多人并不快乐，他们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离婚后他们就可以继续新的生活了。如果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这个广告就说得通了，人们可以称赞他非常有洞察力。如果结婚或者是做母亲妨碍了你的快乐生活，那就摆脱他们好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思维模式，但使徒保罗完全摒弃了这种思维模式，他带来了一套全新的优先次序，一种新的行为规范，一套新的命令和新的特权。即使这些年轻的姊妹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们也会发现基督信仰
并不是解决婚姻和教养孩子问题的某种神奇的药物。婚姻仍然是两个堕落的罪人的结合，他们所生的孩子很快也会显明是堕落的罪人。更有挑战性的是，保罗说的爱丈夫爱儿女，这里所用的爱这个动词使用了现在时态，意味着这将是这些年轻的妻子和妈妈们每天都要做的决定和面临的挑战。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0: 时辰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时辰。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又能够跟您在空中相会。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查考彼得前书。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都祈求圣灵与您同在，亲自的简明神的话语，请您也别忘了每天为时辰也为我祷告，让我们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好吗？先谢谢你了。
1: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查考彼得前书的结语跟问安的话。如果您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彼得前书的5章12到14节。
2: 我来读彼得前书第5章12到14节。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
1: 在这封信结束的地方，彼得说，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你们。这句话比较贴切的翻译应该是说呀，我借着我认为忠心的兄弟希拉简单的给你们写了这封信。
2: 根据这个说法，希拉不只是替彼得带了这封信给收信人，而且是代替使徒彼得写了这封信，对吗？
1: 对，我们以前介绍彼得前书的背景资料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人怀疑彼得前书的作者并不是彼得，因为这封书信的希腊文写得太优美了，不像是一位出身渔夫的彼得所写得出来的。不过呢，今天查考的这节经文呢，就可以用来解答这方面的疑问了。
2: 没错，要是彼得把他的心意告诉希拉，由希拉代替他写出这封信，就有可能写出这么好的希腊文了。因为希拉是受过希腊化教育的人，也是早期教会里的一位年轻的领袖。这种做法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也出现过，因为早期到中国传福音的外国宣教士，就算中文再好，也有一定的限度，所以当他们要向中国人传道的时候，总是首先尽力的用自己有限的中文字把讲章先写出来，然后呢再请一位文笔很好的中国信徒替他修改，再重新的誊写，也或者是这位外国宣教士把他要讲的内容说给他的中国秘书听，然后由这位中国秘书负责把讲稿拟好，最后再给宣教士过目定稿。
1: 古灵啊，你知道的相当详细。事实上呢，这就类似使徒彼得当时的做法，他或许是把写好的信稿交给希拉，请希拉修改他的希腊文，也或许是把自己的意思先告诉希拉，请他拟稿，然后给彼得过目，最后呢由彼得亲手加上问安的话。
2: 我发现彼得对希拉的介绍非常的简单，就说希拉是他认为忠心的兄弟，可见希拉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人。
1: 如果我们想对希拉有比较详尽的认识，我们可以去查考《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就会知道希拉有很强的办事能力，也是一位先知，在初代教会里边呢，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
2: 我觉得希拉还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你看他这么有恩赐，这么有才干，却一直甘心情愿做幕后的工作，尽力的来帮助使得福音遍传各地。比方说他曾经陪伴过使徒保罗一起去旅行布道，做保罗的助手，还跟他一同坐监牢， 现在呢又忠心地做使徒彼得的代笔人，只在信尾这儿被提到一下而已耶。
1: 古灵，你体会得很对。当我们数算保罗跟彼得这些个大使徒们为主耶稣做了多么重要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千万别忘了有像希拉这种幕后英雄协助他们。在现今的教会里边跟福音的工厂上，也非常需要有弟兄姐妹愿意扮演呢像希拉这样的角色，使主的教会兴旺起来，使神的福音能够早日遍传到地极。
2: 对，现代著名的布道家葛培里牧师，他为主抢救了成千上万的灵魂，但是可能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他有一位希拉在帮助他。这位希拉是名歌唱家薛伯利弟兄。薛伯利弟兄原来有很好的歌唱的生涯，可以为自己赚进大笔的钱财，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应主的呼召，去跟葛培里牧师配搭。每次在葛牧师讲道之前，他就献唱圣诗，预备人的心来接受主的信息。两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合作，到今天两个人都已经是古稀之年，仍旧是一个唱一个讲。我深深的相信将来在天上的赏赐，薛伯利弟兄所得到的一定跟葛培里牧师所得到的是一样多。
1: 古灵啊，我也是这么相信的。好，现在我们回到在彼得前书的结语部分。彼得又再一次的强调，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啊，是要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我们猜想，在苦难当中的信徒很可能会怀疑神的恩典是不是真实可靠。就连施洗约翰这么伟大的先知，当他被关在希律王的监狱里的时候，因为久久不见耶稣去救他，他也曾经怀疑过呀，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的弥赛亚呀？所以彼得很明白受苦信徒的心情，他要向他们证明神的恩典是真实可靠的。
2: 对，而且使徒彼得也劝他们要在这个真实的恩典上站立得住，意思是说要继续不断地依靠神的恩典来得胜，不要试着靠自己的力量。
1: 在这封信最后的地方，使徒彼得也跟当时希腊人的写信习惯一样，有一些问安的话。他首先代替在巴比伦的教会向收信人问安。古灵啊，你知道这里的巴比伦指的是什么呀？
2: 知道，大部分圣经学者都认为巴比伦是当时罗马京城的一个代号，因为当时的基督徒跟犹太人都暗称罗马是巴比伦，说它就像古代的巴比伦那么奢华，那么罪恶。
1: 对，在介绍背景资料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根据这节经文可以知道，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人是在罗马的，所以他代替在罗马的教会向收信人问安。
2: 接着使徒彼得说，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这位马可是谁呢？一般都认为就是写马可福音这卷书的作者马可。彼得称马可是他儿子，就跟保罗称提摩太是他儿子一样，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而是指着属灵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使徒彼得带领马可，关心他的成长，有如父子关系。
1: 对，马可这家人跟早期的使徒来往很密切，他们常常的聚集在马可他们家里边的祷告敬拜神。马可年轻的时候还跟过保罗一段的时间，根据教会的传统的说法，在彼得晚年的时候，马可常常随侍在侧，成为他得力的助手。甚至于有解经学者认为啊，马可写马可福音的内容很多是来自彼得的资料，可见他们的关系的密切。古灵啊，请你把最后那句问安的话再说一遍好不好？
2: 好的。彼得对收信人说，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 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
1: 亲嘴问安呢，是当时犹太人的习惯，这表示尊敬的意思。比方说吧，做学生的人要把双手搭在老师的肩头上，吻他的面颊，以示尊敬。犹大当年出卖他的老师耶稣，就是用这个动作作为暗号的。后来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亲嘴问安这个仪式也成了教会崇拜聚会里边的一项。
2: 哎，据说亲嘴问安是在敬拜聚会完毕，在那些还不是受洗归主的朋友离开之后呢，他们剩下来的这些信徒呢就有祷告，祷告完了就彼此亲嘴问安，然后才一起领受圣餐。
1: 他们当时那么做的用意，这是表示不念旧恶，也表示领圣餐的人都在主里面合而为一了。不过呢，后来这个可爱的仪式被人误用了，有些个人还没有信主的，他们的丈夫也不愿意他们的妻子在教会里边被别的基督徒亲嘴问安，所以呢就取消了这项仪式了。
2: 哎，难怪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特别强调亲嘴问安要圣洁，否则的话真的是得罪人又得罪神。对现代的信徒来讲，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表达彼此相爱，彼此同心，比方说握握手啦，轻轻的拥抱一下啦，等等都可以。
1: 对，不过呢，什么动作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使徒彼得所说的要彼此切实的相爱，才不至于像犹大那样外表表示得很亲热，心里边呢却藏着恶毒。
2: 嗯哼，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把彼得前书查考完了，深愿您已经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了激励，知道怎么样在这末世的时代过敬虔爱主的生活。
2: 时辰，我们明天开始查考哪卷书呢？
1: 我们就接着查考彼得后书。
2: 好极了，据说后书的风格跟前书很不相同，听众朋友您可千万别错过了。
1: 今天的查经分享就在这儿结束了，让我们彼此提醒，万物的结局近了，要把握机会为主而活。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以色列人，神拯救他们，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他们跟神有一个关系，这个立约的关系。神是拯救他们的主，因此要怎么样可以继续维系这一个对的关系呢？神把律法给他们，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他们可以去遵守神的话，来继续维系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省察，我的每一个思想、言语、行为，是不是都是遵循神的话？我们常常听到，我们要学习把这些话，真的是要跟我们自己联系在一起啊。所以神的要求是如此，我们就要省察我们自己。真的，我一切的思想，我一切的言行，都是接受神的话语的管理吗？而且，我是不是只是听到却不行道呢？如果只是听到不行道，那就是一种悖逆，因为我们只是听了，我们却没有顺服遵守，这就是一种悖逆，这就是没有让神的话，没有去遵行。所以君王必须在他个人的生活，在他身为神的百姓的领袖这样的身份上，他所说所做所想，一切都要遵循神的话语，都要以神的话来做标准。那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如此。然而我们要问，那我怎么样可以做到让神的话在我一切的心思意念上和言行上都管理我呢？我怎么可以做到我的思想、言语、行为都去遵守神的话呢？在神给约书亚的劝勉，也就是说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八节，在那里神提出一个具体的途径啊，我们怎么样可以真的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去遵守神的话。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神对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神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手，总要昼夜思想，那么就好叫你可以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话。所以神说，你们要能够谨守遵行这一切的话，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那我们要了解，神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晓得，在古代啊，就是在旧约的时代，他们每逢读摩西的律法，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很多人读经是默念，我们就是坐在那里，我们不出声，就是这样子啊，默默的阅读。但是在古代，每逢他们读摩西的律法，他们都是大声的朗读，这是在会堂里如此，在个人生活当中，他们都是把律法书摆在面前，然后大声的朗读。所以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就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神劝勉约书亚说，你要不断的来诵读摩西的律法，所以不可离开你的口，因为他们都是开口大声的朗读，所以你要不断的来大声开口朗读摩西的律法，那么同时昼夜的思想。如果约书亚能够如此不断的朗读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那么这些律法书上的话就会充满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 当神的话充满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的时候，他所想的就是神所想的，以至于他所做出的事情就是合乎神的旨意，就是合乎神的律法，合乎神的教训。换句话说，我们要能够真的是在凡事上，包括思想言行，都去遵行神的话，那个要诀我们就是要不断地来诵读神的话语，使我们的思想被神的话所充满。所以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思想是整个属灵生活最大的战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曾经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不但如此，我们都很熟悉洗脑的这个厉害。如果我们认识一个人，这个人过去他做事是如何如何，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再见到他，发现这个人怎么搞的，他一切的言行都跟他过去所说所行完全背道而驰。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再去探讨，发现原来有某某人整个改造他的思想，所以他所做的事就跟过去完全的背道而驰。我们常说这个人被洗脑，为什么他会过去做这样，今天完全做相反的事情？因为他被洗脑了。所以他的思想，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思想，我们中国人说一念之差，就是因为这个心中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耶稣说，要洁净，就是说法利赛人洗手。耶稣说，你们只是洗净外面，杯盘的外面。那耶稣就劝勉他们要洗净里面，因为他说，外面的不能污秽人，里面的才能污秽人。于是耶稣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么心里所充满当然是跟思想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一件事，我们的思想是最大的战场。我们所想就影响我们所做所说所我们的行动。那么我们心里面充满的是良善，我们的口说出来的是良善，我们心中充满的是邪恶，我们口中所说出的就是邪恶，毁谤、论断、批评，而我们所做的就是邪恶。因此我们今天要很谨慎，我们是怎么样来喂养我们的思想。这就是神给约书亚的吩咐的那个要点，你怎么样来喂养你的思想。神说你要把神的话昼夜不断地诵读，昼夜的思想。我们可以想，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怎么喂养我们的思想？你花最多的时间坐在电脑前面看网络吗？你花最多的时间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吗？或者花很多时间去玩电脑游戏？或者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世俗，我们可能读我们工作有关的书籍，做父母的可能读很多教养子女的书籍。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读这些，但是我们必须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用什么来喂养我们的思想？我们是不是用很多世俗的书刊、音乐、杂志、光碟，我们花很多时间看这些东西？你要知道，你花很多时间读什么，就是用这些来喂养你的思想，就影响你整个价值观，就影响你整个属灵观，你的心思意念。因此我们如果花很少的时间读神的话语，肯定神的话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任何生命的影响力。不是我们每个礼拜坐在这里听一篇讲道，或者接下来上一个主日学，也许礼拜五晚上也去参加一个小组，这是不够的。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我们用什么来喂养我们？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要在一切的思想言语行为上都去遵守神的话，那么 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是唯一的途径。当然，这一种的诵读神的话语，不是只是在知识上来增加我们更多的知识，所以这样的诵读本身不是我花很多时间读参考书，读参考书不是读神的话语，读参考书是帮助我们来了解，但是我们必须真的是用心的来研读，而且来明白，明白我们借着不断的反复的思想，让这些话深入我们的心中，真的是喂养我们的心思意念，好使我们从里面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属灵观被改变，于是就让我们在行动上也完全被改变。所以我很偶然的最近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去带领两次教养儿女的这个他们特别的聚会。第二次我去讲完回来以后，他们那边有人就跟我打电话，就他的意思说给我一点点回应。那么其中我提到一些在道德上我们应当怎么样行公义和公正的事情，我就提到我的女儿在这方面给我的一些提醒。那么但是这位跟我通电话的人就说，他说他们当中有人听了就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标准太高了，然后就说出过去他们在大陆做很多的事情都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其实这些做法本身都是在道德上是不对的啊，是不诚实的，或者说是是一些不以正当的方法等等之类。那我自己心里面当然我打电话给我的人是心里很深的叹息。那我就思想，其实为什么我们信了主，我们的价值观还是过去的，然后我们会觉得圣经，我们会觉得这种高标准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一向都是怎么样做事，好像这个信仰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带来任何的改变，所以其实到教会听到对他没有益处，他知道很多的知识，可是这些东西没有深入他的心，没有真的是在他心里面生根，以至于使他整个心思意念、整个价值观都被改变。所以这是我们怎么样来在思想言行上让神的话管理，唯一的途径就是诗篇第一篇所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但是不是仅仅以知识性的探讨，不是增加更多圣经的知识，必须真正按着正义来明白圣经所教训的真理，然后我们要反复的思想，让这个话可以深入我们的心中，来真正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改变。因此我也是要挑战大家，我们真的是要省察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每一天我花多少时间读神的话。当然这没有一个，我的意思说我不能告诉你说你每天要读一个钟头，你每天一定要读两个钟头，你如果只读十分钟不够，我想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子很具体的说你要读多少时间，但是确实我们自己要问自己，我们花最多的时间读什么、听什么、看什么，这些东西喂养我们的思想，我们有没有真的是以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心思意念。好，那么接下来大卫劝勉所罗门，他说你要这样子来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以至于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你无论做什么尽都亨通。换句话说，大卫是要让所罗门明白一件事情，他身为一国之君，他能够成功的要诀，或者说成功之要，不是在于军事的力量，乃是在于他是否植根于神的话语，他是否顺服遵行神的话。当约书亚 要遵行神给他的使命，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然后去攻打迦南人啊，去面对迦南人有许多的征战，要得神应许给他们的这块迦南地的时候，神给约书亚的吩咐，我们很惊讶的是，神没有着重给他很多军事的指导，没有告诉他说你在军事上应该如何如何如何，然而神却告诉约书亚说，你要遵行这律法书上的话，不可偏左也不可以偏右，这些话要不离你的口，要昼夜的思想。所以换句话说，约书亚他能够在这个使命上能够成功，不是在乎军事，乃是在乎属灵上的。换句话说，他的成功是跟他对神的顺服有直接的关系，只有当他完全顺服神，他才有可能成功的来完成神给他这个使命。所以神要吩咐他说，他必须专心的遵守神的话语，若是他专心的去遵守这些律法，那么他就得以成功，神就会叫以色列人在军事上能够成功，能够打败这些迦南人，能够去承受神要应许给他们的这块土地。同样的，君王也是如此，君王的成功不是依靠军事的力量，不是依靠他的财富，君王的成功乃是同样这个君王必须要自己生根在耶和华的话语上。这就是为什么在申命记的第十七章，摩西早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将来有一天你们会立君王来治理你们。当然以色列人立王治理不是像我们今天民选的，仍然是君王，不过是神的代表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将来这个君王他治理百姓的时候，他不能增加他的马兵，他不要回埃及去买许多的战车马兵增加他的军事力量，他也不要娶许多的妃嫔，因为这些妃嫔会使他的心偏离神，而且呢也不要为自己积蓄很多的财富。但是他说，君王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子孙便可在以色列国中，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日长久。所以这个吩咐就跟大卫这里给所罗门吩咐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君王或者说属灵的领袖，他们最首先要能够执行神给的使命，能够所谓的成功，他们必须要顺服神，只有顺服神才能够使他们真正去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啊！换句话说，就是要遵守神一切的命令。那么我们刚刚看到，在申命记也好，在这里大卫给所罗门的劝勉也好，都提到这样子你们可以在国位上得以长久。这里大卫又对所罗门说，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啊！这里大卫是告诉所罗门说，如果你遵守神的话，那你就可以凡事亨通。耶和华给约书亚的劝勉也是一样啊，耶和华对约书亚也是一样强调说，你如果遵守我的诫命，谨守我这一切的吩咐，你就可以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约书亚跟所罗门若是遵守神的律法，那么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不管他们去哪里，不管他们做什么，可以凡事亨通，凡事顺利。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牛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李林静之师母是李秀全牧师的妻子，她一生与李牧师一起侍奉众教会。下面就请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
1: 在感情上面怎么成长呢？结婚以后必须要在彼此之间的尊重、接纳和信任，我们要有成长。到底结婚以来，我是越来越尊重对方呢，还是我越来越讨厌对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实在是感觉到有一些夫妻，他们彼此看不起对方。因为结婚之前呢，他说，我觉得他真是一个，不要说十全十美吧，就十全九美吧。可是没想到结婚以后，他发现，哦，他那一个缺点越看越大，越看越严重。所以有一些结婚久的夫妇，对于对方已经到了一个不能接纳、不能信任，甚至到了一个瞧不起对方的情况。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别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这些属于神的人。在圣经上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三节那里说，你们做妻子的要敬重你们的丈夫。在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也说到，你们做丈夫的要敬重你们的妻子。所以从圣经的教导也是提到夫妻之间要彼此尊重。所以我们靠着主在尊重、接纳、信任这些地方来进步，这样就在我们夫妻的感情上面也就能够成长。
2: 我觉得很好，林老师提到这两节圣经，一个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一个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三节。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动词叫敬重，特别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也当敬重他的丈夫。那一段圣经我相信有很多的人都觉得很困扰，特别是姐妹们，特别是做妻子的。因为一开始保罗好像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顺服教会，怎么顺服基督，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所以有些姊妹呢很不甘心，哎呀，说保罗好像在那里讲这些话有一点重男轻女。但是事实上呢，我们不要忘记，在那段经文里面讲到妻子顺服丈夫，也特别提到丈夫也要爱妻子。我特别给弟兄姊妹一个功课，一个挑战，你回去查一查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一段，也许你很喜欢，因为你是个弟兄，也许你很不喜欢，因为你是个姐妹。好好的去看这两个动词，比较一下，到底这个爱在我们和合本圣经里面出现几次，顺服到底出现几次。我们发现这两个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保罗用爱用的比顺服更多。所以可见丈夫爱妻子，保罗对他的看重比妻子顺服丈夫来得更重要。但是今天也不要去争什么顺服了、爱了，不要忘记在这段圣经的最后一节三十三节说，妻子也当敬重丈夫。所以在这个彼得前书，好像彼得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到，做丈夫的要敬重他自己的妻子。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感情上成长的一个很

0: 要的一点。
1: 那么到第六点呢，我们也是提到夫妻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在感情要成长呢，这夫妻之间的性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们华人哈比较保守，从来都不谈这一方面的问题，可是事实上呢，性在夫妻的感情中间呢，虽然这个性在我们的整个的婚姻生活当中它所占的分量并不是那么大，可是却非常的重要。就好像一辆车子的这个火星塞很小，可是这个火星塞它能够点燃这个车子的动力。所以很多夫妻的感情不好，常常呢是那个性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很实际的也要提一下，甚至夫妻之间可以坦诚的来谈一下，到底我们结婚以来我们的性的关系是怎么样，把自己心中的感觉很诚恳的告诉对方。
0: 我想林老师说的很对哈，尤其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啊，在我们年轻的时代到我们中年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似乎也是非常避讳讲到这样的一个题目。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里面的题目，特别是讲到男女，特别是讲到婚姻的关系。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婚前婚外的性的关系是神不喜悦的，婚前婚外的性的关系神看为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如果今天在夫妻的关系上面曾经在这方面跌倒失败，我们需要彻底的来到主的面前认罪对付，把这件事情要把它处理得清清楚楚。那么相反的呢，我们因为太怕，因为一讲到婚前婚外的这个性关系的严重性，好像我们就完全不提性的关系。事实上性的关系是上帝给予一男一女，特别是夫妻之间，是一个上帝特别的恩典。除了所谓传宗接代的这样的一个功用之外，夫妻的性的关系也是神赐给夫妻一种生活上面夫妻关系上面的一个享受。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把性的关系当条件，用性的关系来看成，也许我说的不是很好听哈，好像变成一种奖赏，这些都不是一些正确的态度。所以我们要在这一方面也希望能够有成长，也希望能够有一些突破。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这几点，在归纳到最后一点，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也要特别强调，就是我们一定要维持不断的与爱的源头，就是神的自己有连接。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提到神就是爱。我每一次看到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不只是看到神是爱，我也看到神先爱，他是爱，他先爱，就给我们做夫妻的也有这样的一个参考。很多时候我们要求对方爱我们，请问我有没有先爱他？当我们彼此缺少爱的这一个来源的时候，不要忘记神才是那真正爱的来源。所以在神是爱、神先爱的这两个先决条件里面，我们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要靠主，我们从神那里得着他给我们的爱，但是呢，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去努力，去尽上我们该做的这一份。
1: 所以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其实呢，在婚姻的里头，真的夫妻要靠主，因为人是不完全的，你一辈子两个不完全的人住在一起，有太多的摩擦，有太多的失败，甚至有那些犯罪的行为。那么靠着那 爱的源头，靠着十字架的爱，连那个不完全的配偶，甚至犯了罪得罪自己的配偶，都能够靠着十字架的爱来饶恕对方，接纳对方，来挽回夫妻那些已经很动摇的婚姻关系。所以连结爱的源头可以说是前面所说的六方面的一个基础，跟主的连结。
0: 总而言之了，我觉得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的成长也不是单单只为了我们夫妻的这种生活的更提升更享受，因为今天神留我们在地上，让我们的家成为侍奉的一个单位，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发光的灯台。简单的说，就是要容神一人。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夫妻的生活上面能够荣耀神？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好，你的美，你的进步，让人家联想到信仰，联想到神，这叫荣神。不是说哦，你很好了，然后神就很荣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让人家知道，从你的身上认识这位神。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可以用言语来传，但是家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的预工。那也只有这样，把神那边得着荣耀，人这边就得到造就，得到帮助。那么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也许对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来说，当然我们知道神的荣耀是最重要了，但是从比较上人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也求主给我们的儿女，因着我们的婚姻的成长，能够培养出一个健全的好品格的下一代。如果今天一个儿女他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成长，他就会发现神的真实，神在他身上从父母亲的榜样上面看到的一个提醒和给他们一辈子的一个挑战。
1: 而且呢，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发现那些好的婚姻的榜样越来越少了。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发现当日神所设立的婚姻好像已经被人的罪恶已经好像越来越推翻，甚至家庭婚姻的制度已经越来越瓦解。在这种情形之下，年轻的一代根本就无所适从。如果我们夫妻在我们这一代能够有健全、美满、幸福、被人羡慕的婚姻，我们也能够影响我们儿女的婚姻，让我们这个家一代一代的传承神心意的婚姻。所以我们的感情要增加，不管我们年纪到多大，我们甚至要做了祖父母辈了，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孙儿女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
0: 所以你给我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不只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还要影响我们的下两代，就是叫做子子孙孙，从父及子，希望不只是三代，一直到十代、百代、千代。最后呢，我就有用一段圣经来结束这一个单元。讲起来，夫妻幸福的夫妻关系，幸福的家庭见证，我们大概在圣经里面不会在传道书里面去找，因为传道书是讲空虚或者说虚空。所罗门王他经过了一辈子，他觉得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一切都是捕风捉影。但是非常稀奇的，在讲许多的不好里面，他讲到一样东西好，是在传道书第四章在第九节，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哎呀，每一次我想到这里我就很感动，因为在整个讲不好的里面讲到一样东西是好的啊。当然这里两个人讲可以讲到朋友，可以讲到伙伴，可以讲到两代，当然也可以讲到夫妻。特别是讲到夫妻，其实夫妻两个人在一起不容易， 或者说两个人比一个人难。所以他这里不是说两个人比一个人从不好变成了好，是两个人比一个人难，从难变成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秘诀在哪里？秘诀是在这一段圣经第九节一直往下看，看到十二节，突然从两个人怎么样，两个人怎么样，两个人怎么样，到最后他提到说，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突然出现一个三呢？因为神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刻我们要结束的时候，这两个单元我们有一个最后的一些小组讨论的问题想提出来，让大家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可以提，请你们的主人很坦诚地分享，在神的婚姻蓝图中，做丈夫的有什么比较难遵守的，做妻子的有一些什么比较难遵守的，但是我们如何靠主能够得胜。你们夫妻在婚后还有约会吗？请你分享夫妻创意的约会的心得。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章29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歌曲是《是谁》。

本周 BBN 为你推荐的每周一歌是谁，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五十章七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五十章七节。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已经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55章，那是讲到神对于世人所发出的邀请。神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都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个邀请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留心聆听的，特别是我们感到干渴的人，这是我们的希望和满足。因为神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口渴的人所需要的自然是水，但问题是我们感到干渴吗？如果有人说，我不干渴，我现在很满足于自己的生活，那他就不会留意这个邀请，只等到他觉得干渴，非要水来解渴的时候，他才会迫不及待地前来。今天，神在我们的生命路上也问我们一个问题：你干渴吗？你厌倦人生吗？你觉得不满足吗？你期待有更好的生命吗？神说，我就是你所需要的，因为我能够使你满足，我能够解你的干渴。然后先知讲到一些东西是人可以不用花钱而得着的，那就是神预备给人的东西，是人可以免费支取的。世上的商品每一样都有它的价值，也有它的价钱，我们必须先付出金钱，然后才可以换取那商品。可是神给人的是不用人花钱买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书第53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因此神给我们免费享用的东西，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废物，乃是无价之宝。只是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代价，而不用我们自己付罢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付得起，所以主耶稣为我们代付，而神就让我们白白的享用。神发出邀请说，你们都来买了吃，是不用银钱的，除了喝生命的活水之外，神还供给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可以吃个饱。这里讲到有3种的饮料是神提供给我们的。头一样是水，是以多数的形式表达。在希伯来文中，这样的描述方式是表示了那是最上等的，品质最好的，所以用多数的词而不用单数的词。另外，多数的水字也是包含了丰富的意思，是质跟量都是上好的。而这水是给我们的心灵享用的，不是物质的水，乃是主耶稣提供给我们的生命的水。正如他在约翰

品第七章第三十七节大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基督就是水的源头，他就是生命的活水，也是我们的救主。第二样的饮料是酒，酒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喜乐。箴言第三十一章第六节说，可以将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六节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喜乐是我们不但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更是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人的时候所得着的。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喜乐。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是何等奇妙的一种饮料，可以令我们内心有真正的喜乐。第三种的饮料是奶，奶基本上是能够使我们生命成长的，特别是对婴孩来说，这是更加明显的。同样的，神的话是我们的灵奶，是能够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可曾见过一个为那吃奶而啼哭的婴孩呢？他怎样捏紧拳头，东张西望，放声大哭，就是为了那一瓶的奶。因为他想喝奶，所以就吵个不停。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渴慕神话语的心吗？我们渴望神的心有多少？如果我们说自己是个基督徒，但却是对神的话提不起劲儿来，这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真正属于神的人，必须喜爱和需要神的话，这是生命自然的需求。否则，我们可能还未得着属灵的生命。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二节的经文。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很多人甚至于是基督徒，今天都在花钱买一些满足不到心灵的东西，他们以为那些是极品，是生命之粮，谁知道试过之后就发现并不是那样，是不能满足人的心灵和生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到底我们在哪里买这些东西？世界的享乐消费是很昂贵的，很惊人的，我们必须付出金钱才可以得到。可是尽管消费是那么高，可是仍然不能带给人满足。快乐是不能用金钱买的。最有钱的人可能内心是最空虚最不快乐的，因此快乐跟金钱是扯不上关系的。为什么我们不到神的面前，既可以不花钱，又可以得着满足生命的无价之宝呢？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三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神昔日怎样施怜悯给大卫，神今天同样也要施怜悯给我们。大卫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
可是神拣选他，怜悯他，我们也是这样。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5章第4节，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耶稣基督是称为那真实的见证。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5章第5节的经文，你素来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这里说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这也包括了我们。以赛亚是不认识我们的国的，但是如今我们也蒙召了。接下去我们读55章第6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神的路跟人的路是不同的，或者说是互相冲突的，是相反的。人之所以得的救恩，不是因为人呼求神寻找神，乃是神来寻找人。不过人应该有他的责任，去回应神的呼召，去做出他的决定，这是人要负起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37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也许有人说，我可能不是神所选召的那一个，然而当他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已经表明了他是主所召的。人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就不会到他面前来。其实神已经向普世的人发出了呼召，问题是你愿意来吗？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5章第7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今天人的问题并不是精神上的，也不是头脑上的，或者是知识上的，人的问题只有一样，就是人的罪。人一天不肯放下自己的罪，他就一天不得平安，不得释放。而且罪又是使人与神隔离的，所以神呼唤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就表明了他已经准备回转归向神，走神的路了。而这一个时刻，也就是人感到生命干渴的时刻。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神的路跟人是不同的，福音就是神的路，不是人做出来的，没有人可以做成这一条路。加拉太书第1章11节到12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福音是来自天上的，是神的福音。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福音只能靠启示让人知道，因为人的思想是不可能遵循着救赎的路线的。当福音传给人之后，
重点就应该放在神话语的准确无误和重要性上面。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5章第10节跟11节的经文。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是撒种的有种，是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在结束的时候，先知讲到神话语的重要。今天我们所持守的救恩也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救恩是神的启示，而神的话就像天上的雨雪一样，降下来了就不会再返回天上。福音不是要求人做什么，福音也不是一些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思想，绝对不是。人确实曾经努力过要到天上去，古代的巴别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神却不喜悦。今天神给人启示，是要人去接受他的话，他的话如雨雪下降，滋润大地，叫万物欣欣向荣。神的话同时也是种子，当种子和雨一起在人心中集结的时候，就会结成果子。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5章第12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雨下在地上所得来的回应，就是人对于神的赞美。在千禧年的国度中，人人都必称谢神为造物主和救赎主。罗马书第8章第22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5章第13节。这里说，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吉利，这样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这一节所说的是指千禧年的国度，那个时候地要从罪的咒诅中得着救赎，而罪所带给地的咒诅是长出荆棘和吉利来。当基督死的时候，他不单是救赎了罪人，同时他也救赎被咒诅的地。好，现在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的第56章去。这一章的形式其实是紧接着第53章的，告诉我们神为失丧的世人所预备的救恩，就是接着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完成的救赎而成就的。先知以赛亚又将语调转到他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一章所讲的并不是西乃山的重演，虽然看起来有点像，但其实所指的乃是将来在千禧年国度中的得胜景象，人列队的进入这国度的景况。这是一队向前进的行列，不但是停留在旧约，更是进到新约，也不但是以色列人蒙福，更是普世的人蒙福。基督统治全地，这是神最终的计划。这一章的重点是在道德方面，而不是在事件方面。所做重的是实际方面，而不是预言。
里面所记载的真理也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鼓励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说，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研读旧约的预言也有洁净的果效。以赛亚现在所张望的是将来千禧年的国度，耶稣基督要来统治。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曾经高举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也明明地说，人是绝对不能守全律法的，也不能靠守律法而得着拯救。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实在很难逃避。那么我们怎样才可以得救呢？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拯救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来他要再来建立他的国，做王统治，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所要认识的。下面让我把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先读一遍。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节目当中，我要讲解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然后还有五十七章也要讲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满心感谢您，让我们借着广播再次有机会传讲你的真道，学习你的真道。让我们知道因着您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之功，但以色列百姓有福音，这福音也传到普天下的人，让普天下的人也有机会蒙恩。主啊，让我们接受你的邀请，肯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而且领受你的活水，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满足。主啊，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价值有意义。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看见这世上满了战乱，满了痛苦，满了眼泪，满了罪恶，没有一点的希望。只等到有一天主耶稣你再来的时候，你要除去人间所有的罪，你要审判所有叛逆你的人，你要设立你自己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统治全世界，你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时候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就会来临，这世上才有真正的公义和公平，这世上才有真正的和平。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这样荣耀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你所信的带来不同。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不像那些许了诺却不履行的老板，或者忘记了他们对你讲过些什么的朋友，上帝从来也不会对他曾经说过他要做的事疏忽职守。我们对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他的属性之上，因为人使我们失望，辜负了我们，我们就常常把上帝降到与他们同等的水平，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值得我们去信赖。我们常常会忘记那些在过去他与我们同在的经历。你地上的父亲可能并不值得信赖，但你在天上的父亲却是值得信赖的。圣经明确地指出，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神会使我们失望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绝对不会。贵格派的学者大卫·艾尔顿·楚布拉德对此做了一个很好的论述，信心不是毫无根据的信任，而是毫无保留的相信。有信仰确实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只有信靠才能将应许带入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庭当中。所以真正的信心要包含信心和信靠这两个因素。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在这里特别为一位寻求前面道路方向的主内姐妹，为她播送苏佐阳牧师作词作曲的压伤的芦苇。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7号，欢迎你来收听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花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花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以赛亚书49章2节，他使我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

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派斯开特罗地方有一个著名的卵石滩，滩上的石子时时受着海滨大浪的冲击，有时被残酷的大浪卷去抛掷，有时被抛在尖锐的峭壁上受到擦磨。他们日日夜夜受着这样的磨练，得到怎样的结果呢？全世界的游客蜂拥着到那里去采集圆滑美丽的石子，采集回去以后将它们谨慎地安置在陈列室中，装饰在客室的壁板上。但是你如果到冲破海浪的峭壁尖顶去看，或者到风雨侵蚀不到的凸坑去找，你就能够看见大量从来没有人去搜寻的卵石。为什么这些卵石总没有人来采集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没有经过海浪的冲击擦磨，它们平静的生活使它们变得又粗糙又丑陋。要知道，这些漂亮的光子是由苦难磨练出来的。神知道我们配做哪种器皿，他就将我们磨成哪种器皿。他知道我们要去担任的是哪种工作，他就照我们所需要的磨练我们，给我们相当的准备。我们只要完全信靠他就是了。

发亮的剑，圆滑美丽的卵石，经过神的手，就成为有用的器皿，因我们的主是伟大的造物主。

亲爱的朋友，你刚才听到的这首《伟大的主》是由史迈克夫妇合作的诗歌。史迈克集作曲家、演奏家与歌手于一身，他在没有组建自己的乐队前，是著名的女歌唱家艾美·格兰特的舞台搭档。除了帮他伴奏，他的许多歌曲也都成了艾美的代表歌曲。史迈克的音乐是属于摇滚乐，但因为他有良好的古典钢琴和声对位的基础，他的音乐旋律优美清晰，和声变化多端，节奏明朗，歌曲平易近人但不单调。他的歌声沙哑，并非一流的声乐家，但在他高哼低吟中能传达歌词中的信息，令人感受到他诚恳而真挚的生命热力。史迈克的妻子黛碧在诗词上有造诣，史迈克鼓励他从事歌词的写作，他们合作了若干诗歌，直到他们孩子们的诞生，才使黛碧不得不醉笔。史迈克的音乐不同于传统的教会音乐，他的目标是要借音乐来教育这一代的年轻人的思想、生命与生活，并且认识自己。他常对意图自杀的年轻人说：你没有问题，我的信仰来自圣经，他告诉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特而尊贵的。你很重要，在上帝的眼中，你太重要了。史迈克相信音乐可以医治人心中的创伤，正如大卫的琴声可以驱赶扫罗心中的恶魔，使他安静而疏语。史迈克希望他的音乐也有疗伤的作用。他说，人生多苦难，奋力的挣扎有时令人意志消沉，我希望我的音乐能够提醒他们，神比我们周遭的一切都伟大，能安抚他们的心灵，重新建立对主爱眷佑的信心。他还说，有时我创作时自以为是在向神弹奏，而想象他在对我点头微笑。音乐评论家英迪说，一位艺术家至少得有信仰，对上帝的信仰，对自己艺术的信仰，因为令他学习的是信仰，由学习使他自己在生命的阶梯上逐渐崇高的升高他的目的，那就是上帝。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例的节目能够帮助你每天在主里成长，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成为神磨亮的剑，剑因为经过磨练而亮锐，就像鹅卵石经过海浪的冲击而变得光滑。我们信徒也要经过磨练才能够成为神的器皿。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不论是因与罪恶挣扎所招来的重担，或是因经济压力、家庭不和睦、侍奉无果效，还是因信仰遭排挤，主耶稣都诚挚地邀请你说，朋友你来，我要送你礼物，就是心灵的安息。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

其义恩典何等甘甜，我罪亦得赦免。约翰纽顿所写的这些字句已经历经好几个世纪。上一次向天牧师已经描述了这一首家喻户晓的诗歌，它背后的一个故事。约翰纽顿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他很快步入他父亲的后尘，成了一名水手。经过几年浪荡的生涯，他对他的船长惹了很大的麻烦，也因为让船上的船员喝醉了酒而受到了严酷的体罚，在船舱底下他满身是伤，被鱼叉刺穿了身体。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奇异恩典。在今天节目中，向天牧师要告诉您如何经验神的怜悯。很高兴您加入我们黑夜尽头现黎明的最后一篇讲道。向天牧师称呼他今天的信息就是奇异恩典。

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续上一次，我们谈到的是《黑夜尽头现黎明》，主题就是奇异恩典，奇异恩典。好，我们首先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后半段，我们所和你谈到的恩典这样的一件事情。恩典不是一场讲道，恩典不是针对几段的经文做一些什么精辟的分析，恩典就是与你一同爱上，恩典伸出他的手抱着你的宝贝，然后告诉你说，我知道你很痛，我知道你没有能力让自己的生命来产生果效，我知道那种徒劳无功的感觉，我了解那种痛苦，我了解那种无助的被摆在一边，眼睁睁的看着世界快速的从你自己的身边经过，却是没有办法参与，其实慢慢的都不行。我会在你的缺憾当中将你所需要的来赐给你。对于那些拥有很高成就的人来说，恩典是一项极大的帮助。但这当中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错过了他的呼喊。恩典常常说，让我来为你成就这个事情。希伯来书是我们另外一个好朋友，让我们来看信约。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他告诉我们，恩典就是我们软弱没有信心时候的朋友。希伯来书最后两节哈，第十五节第十六节，他一开始就给了我们应许哈，然后告诉我们如何要使用这个应许。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永远也忘不了我自己第一次真正体会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离家很远，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我妻子也不在我的身边，什么人都没有，完全失去了依靠。我记得那个寂寞寒冷的冬夜，我希望从圣经里面得到慰藉，我就翻到了希伯来书第四章，读到十五节的时候，我的全身激动的颤抖，仿佛神他抓住了我的肩膀，他在咬我，在摇撼我，他说，我的儿子不是一个只会讲道不懂得体贴人心的牧者，他了解你的感受，你的软弱，他是强壮的，他在乎你所在乎的每一件事情，他看见你的需要就深深的被你那些情绪所感动，因为他也曾经经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

但是我如何才能让这个恩典来帮助我呢？是特别当我如此的没有信心，如此的软弱的时候吗？第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的恩典不单单只是为努力工作的人所预备的，不单单只是为了班上在学校班上前十名的人所预备的，不只是为那些事业成功的人所预备的，不只是为那些有能力的人所预备的，不只是为那些有地位的人预备的，更不是只为那些有恩赐的基督徒所预备的。神将他的恩典赏赐给每一个人。听众朋友，你要听清楚哦，是赏赐给每一个人。当人的能力达到极限的时候，神所预备的怜悯和恩典就要临到你。现在当我们听讲道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似乎都是自信满满的，认为自己一定可以应付任何的试探，你觉得自己非常的坚固，非常的有信心。但是你我心里面都明白，当我们身边没有人的时候，只要有足够的催促，我们可能连拒绝一个试探的力量都会没有。这个时候恩典就会来搭救我们了。恩典告诉我们说，当你缺乏信心软弱的时候，当你想要屈服想要放弃的时候，把你自己交给我吧，我现在就坚固你。我非常喜欢有一个基督教的作家叫做加尔金，这是一位女士哈，她的作品，她写了一本书叫做《主啊，你对我真好》，其中有一篇短文，我想每一个人读了以后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窝心的。这位女士她在书里面她写道，这是我精心的策划，我得先把今天的工作放在一边，那些繁杂的日常事物，在我安详宁静的起居室里面，我要享受主荣耀的同在。我心中充满了喜乐的期待着那一刻的到来，我那专属的个人退休会，圣经和笔记本就在我的身旁，我要读经，我要默想，我要为这个世界的缺乏来祷告。但是主啊，一切都在我预料之外，电话铃声未曾这般固执地一直响着，突然发生的紧急事故不断地涌入，如同夏日的骤雨。哎呀，我丈夫生了病回家，我得取消一些约会，好多的活动必须要重新规划。邮差先生带来了两封叫我心神不宁的信件，一个连他什么名字我都记不得的远亲顺道来拜访我了，我那一个早上的愉快欢乐最后成了垂头丧气。但亲爱的主啊，从头到尾你都在那里，我感觉到你活生生的同在，你信实与坚固的引导，你从没有这个措手不及的来撇下我。也许在你伟大的智慧恩典当中，你期待教导我一个现实的真理，那就是你就是我灵魂栖息的所在。我不需要再次的隐遁自己，我已经在你里面得着安息了。这就是恩典的作用了。当我们准备了一个完整的计划，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全都安排好了。当事情不如我们想预料中的这样的一个顺利哈，整个的计划彻底的变成碎片的时候，恩典就出现了。他说，我会重新整理这些碎片，按着我的计划，让我们将这些碎片拼合起来。然后他就将恩典赐给你，帮助你度过这漫长的过程。在我开始讲恩典的第三个好处以前，让我先说一说小时候我家人最喜欢的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拼图，玩那个拼图的游戏。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喜不喜欢玩这个拼图的游戏啊？我记得我们总是花好长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总是选那种每一片都长得一样的那一种。听众们，你玩过吗？如果你想要很快发疯，那么你就用选这种拼图来玩。有一次我们选了一幅这个运货马车的这样的一个图案，运货马车这样的图案，它里面到处都是那个褐色啦、浅棕色、黄色哈。所以拼这幅图案真的是让人想要发疯哈。我记得我们打开了一张折叠型很大的一个这个游戏桌哈。啊，我们把这一大幅的拼图就这个往这桌上一摆，哎呀，它就成了一堆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图片哈。如果你玩过拼图，你就知道大概有几百片那么多哈。然后我们就开始玩了。它们每一块的形状都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四方形啊，颜色也都差不多，当然不是正正方方，它有一些切割的棱角哈。除了偶尔出现一些斑点，有一点这个浅棕色，哎呀，你拿了放大镜盯着它看，然后说，诶，这块应该放在这里。其实每一片看起来哈，都可以放在边缘，我想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哈。所以你知道我们拼图花了多久呢？我们那一次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把那个可怕的东西给拼完。我们一块一块一点一点的去拼，一直到完成为止。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因为有一天下午我急急忙忙的冲进屋子里面，你相信吗？砰的一声，哎呀，我撞倒了那张桌子，把这个拼图撒了一地。我的妈妈当时啊，她就在满地的找那些拼图的碎片，哎呀，我真的是忘不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没有神那无与伦比的恩典，那个拼图绝对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不遭受破坏。有的时候你忍不住你会要想，我怎么知道这些碎片在我生命当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他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赐给你恩典与怜悯。在你情况最混乱的时候，他会把每一件事情都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我想关于这恩典的三件事情，最好的一样应该就是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最后两节哈。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最后两节，当我悲伤的时候，恩典帮助我；当我软弱的时候，恩典来扶持我。恩典让我远离那些道德败坏的人。我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体会到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它的意义。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也许你也有同样的经验，谁不晓得呢？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以及对他的认识上继续长进呢。但是又有谁能够很坚定地引述第十七节呢？这句话就是刚才那句话的上文哈。所以他们的中心思想是一样的。我们看第十七节，三章第十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意思就是说，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先知道了这些事情，就应该要防备，免得被那些坏人用荒谬的言论把你们引入歧途，使你们离开稳固的立场。在彼得的书信里面，这就是他当时最担忧的事情。他身边围绕着许多道德败坏的人，他们正等着要效法糜烂的生活的方式。因此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件事情，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了。这就好像站在一根绳索上面，试着要保持平衡。他说，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于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所以换句话说，在败坏的生活当中，神告诉我们，恩典可以为我们带来平衡。我不晓得有哪一句话更能够显出平衡这样的重要性。好，知识与恩典、怜悯以及警醒的心，这些都包含在这个里面。恩典就是我们得救唯一的凭据，也是我们伤痛的时候最大的安慰。我们软弱的时候，恩典就扶持我们。在这个缺乏道德规范的这个世界里面，恩典给了我们答案。

各位还记得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和你谈到约翰纽顿，就是写《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这个基督徒他所写的。生活在这个约翰纽顿以前，曾经有一位清教徒哈，他也描写过恩典，让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因为他给人一种永恒的感受，虽然不太一样，但是仍旧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是一段祷告词哈，祷词，我来念给你听，这位清教徒他怎么祷告。他说：哦主，我的神啊，教导我，使我明白我得救以前、得救的当下以及往后的日子里面，哦恩典都不曾离开我。他扶持我得救的灵魂，没有人可以砍断恩典的锁链。从各个他的十架上，恩典像潮水一般的临到我，他对付我的罪，洁净我，更新我的心，使我的意志坚定，他吸引我，使我的热情洋溢，在我灵魂的深处点燃火花，他使我的思想，我口中的言语，我手中的工作全然圣洁。他教导我你那无法测度的爱，我在基督里面何等的受恩宠，没有他我则远离，在他里面我则靠近，没有他我胆敢抬起我愧疚的目光，在他里面我注视凝望我的父神，我的朋友，没有他我因羞愧隐藏我颤抖的双唇，在他里面我张口祈求和赞美，没有他神的狂怒将要临到我，在他里面我因爱得着赦免，没有他没有恩典，地狱在我底下张口，永恒的痛苦在迎接我，在他里面他的宝血将我与地狱的门隔离，没有他恐怖的黑暗自四面八方延伸，但在他里面永恒的荣耀在我眼前开启，没有他我里面充满了惧怕悔恨，在他里面每一个毁谤都化为喜乐与平安。我非常喜欢他这里所说的毁谤都化为喜乐与平安。他继续又说，没有他一切的永恒都成为咒诅召唤我，在他里面永恒则成了我的安慰。我赞美他所赐的恩典，以及耶稣基督那无可比拟的赏赐。听众朋友，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听到一些有关于恩典的道理。我们有部分的弟兄姊妹可能现在正承受着时间的压力，或者工作的压力，也许是学校的课业。向天牧师要告诉你，你需要恩典，你需要恩典。请你记得，学校的课业不会停止的，那些永无止境的考试，生活的压力，在那漫长的冬夜，数个月的寒冷，雨水乌云，恩典要使你得着更新。一年多以前，曾经有一位教会的会友告诉我说，每一次听到和恩典有关的信息，我都会再一次的被激励。很奇妙，恩典的信息总是让人得着更新。他的话真是一点也不假。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自己最近的生活感觉到有一些罪恶感，有一些压力，很可能你需要的正是神的恩典。恩典让你有空间可以做你自己，在神的里面得着自由，将重担交给耶稣基督。这就是恩典的作用。神原来可以借着天使来宣告他的信息，但是他却选择了人的口。神从来不缺乏力量，原来可以在天国彰显他的荣耀，但是他却选择你我这般的血肉之躯。神原来可以按着他的荣耀审判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却差遣他的儿子成为婴孩，在恩典当中降生在伯利恒，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他来是为了要叫你的得着生命，并且得的是更丰盛，
他死是为要叫你得生。向上的爱是敬仰，平行的爱是热情，唯有屈身向下的爱是恩典。我凭着圣经中神话语的权柄来向你保证，如果你将你的心交给耶稣，他就会在那儿帮助你，他会使你有恩典，并且平静安稳地度过那个困难。我再说一次，向上的爱是敬仰，平行的爱是热情，唯有屈身向下的爱是恩典。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安静，用你脑海中所记得的诗歌，你可以在心里面敬拜神。让我们一起享受神的同在。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现在就是接受他最好的时机了。耶稣基督在恩典当中，在你正转身逃离他的时候，耶稣他找到了你。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所赏赐的基督的信息似乎总是饱含着满满的恩典，但我们是何等的健忘，求你鉴察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因为苦待自己而陷入到恐惧、怀疑、困倦、焦急当中。我们的脾气失控，我们心中没有平安，觉得天空一片的阴暗，也失去了心底的歌声。求你今天赐下怜悯、力量、恩典和耐心。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使我们被窒息的心灵得着满足，掌管我们，并且赐下你的平安。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是神家中的一份子，或是还没有建立你个人与基督的关系，那么我要鼓励你，我要邀请你今天就要承认自己的过犯、失败，并且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朋友，你可以宣告今天主的恩典就要临到你的身上。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不需要到教会的祷告室才能够把心归向基督，你也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除了你的心。而你只要和神和他做一个约定，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祷告，你可以说，主耶稣啊，我要将主权交给你，请你管理我的生命。我要将我的罪、我的不足、我的错误来向你承认，我要回转过来，我后悔，我改变了心意，我要转向基督。我要放弃一向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我要转向基督。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相信，我要信靠基督。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亦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今天我要为那些必须要克服外在环境压力来到你面前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求你今天带领那些内心备受控告但是却找不着出路的人，让他们能寻找到你，引领他们得着释放，并且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使他们在恩典当中得着最终的喜乐。我为基督献上我们的感谢，他爱我们，为我们的生命做了最完美的典范，并且为我们献上了他自己。我们献上感恩，除去我们过去的光景和罪的可怕，让我们享受在你的爱和公义里面。今天我们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现在也奉他的名来祷告，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有任何的想要和向天牧师谈话的，欢迎你写信。我的名字，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疑问的，今天的主题真的非常贴切，奇异恩典。那么当然，下一次向天牧师将要展开另外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请您继续要收听我们生活的透视节目哦。祝您平安，再会。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传讲神的福音恩典，这里是 BBN。 一位主内的代祷勇士听到一首好的歌曲，希望我们能够找出来。他收听了十几年，求主也为他开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听信心歌。

圣经广播网是100%由听众朋友支持的福音机构，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用金钱支持我们的事工，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奉献支持，里面有多种奉献方式让您选择，盼望听众朋友能够甘心乐意地奉献支持您所喜欢的福音机构。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

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它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
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妇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铜板。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全天候与听众朋友分享圣经的真理。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小时候听到的童话里面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那个故事中的主角当然是王子跟公主，可是公主得了沉重的疾病，眼看着就要香消玉殒了。王子非常爱公主，为了挽救公主垂危的性命，他决定冒死到玻璃山去取生命水。在攀爬到山顶以前，王子不仅会面临到进两步退一步的困难，而且一路上他都会听到可怕的声音在那里威胁他，咒诅他。然而在那个时候，王子万万不能回头。假使他因为恐惧而回头观看，他就会立刻变成路边的石头，就像很多其他的人所遭遇的一样。王子坚持不回头的信念，终于到达了山顶，取得了生命水，不仅解救了公主的性命，同时也使得玻璃山上许多受咒诅变成石头的人得到了拯救。这个故事的启示直到如今仍然叫我印象深刻。那座难爬的玻璃山，岂不就像迂回的人生路吗？我们行走在这条生命道路上，都会碰到各式各样的考验，有些叫我们迷失，有些叫我们丧胆。但是如果我们都能够像那个坚定勇敢的王子一样，在百般的考验当中还是朝着目标继续往前迈进，必定会在一定的时候得到美好的结果。

从刚才那个故事，我得到了一个提醒，那就是当我们面临到可怕的试探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心智来抵挡撒旦的试探呢？我想摆在面前的一个好榜样就是主耶稣自己了。在新约圣经的马太、马可跟路加三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耶稣在旷野受撒旦试探的经过。我想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的经文吧。这段经文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短短的十一节经文所讲述的是一场灵界的征战。耶稣虽然是道成肉身的神，仍然免不了要在肉身的世界里面接受必要的严格考验，因为他所承担的重大任务是拯救全人类的使命。耶稣四十昼夜不吃不喝，全力应付魔鬼的挑战。等到四十天满了，耶稣觉得肚子饿了，他在灵性上胜过了撒旦，可是那个时候他的肉体却显出了虚弱的一面。撒旦就抓住机会，趁其不备展开全面的心理战。他使用的是一贯的伎俩，一方面激将，一方面又离间，再加上名利的诱惑。所以他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怎么怎么的。但是耶稣不理他那一套，进而用神的话把他一一的挡了回去。撒旦眼看着没辙了，只好撤退。这个时候就有天使来伺候耶稣。在这一场不动刀枪但却激烈无比的征战当中，耶稣以笃定的信心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尽管魔鬼想方设法的想要打垮我们的信念，叫我们越过自己的本位，或者是产生怀疑，然而我们若是心中保持与神亲密的关系，魔鬼就没有什么缝隙可以进行破坏，他也没有办法攻占我们心灵的殿堂。你知道吗？人在遭受痛苦煎熬的时候，是很容易呼天抢地的。大多数的人都不太会警觉自己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又应该怎么样去应付，反而会向神发牢骚说，神啊，你若是真的爱我，你就应该如何如何的来帮助我。这种口气你会不会觉得似曾相识呢？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撒旦对耶稣发出的挑战，我们就可以找出答案了。的确，这样的祈求不仅中了撒旦的诡计，同时也是自己信心破产的告白。所以当我们信心受试探的时候，千万记住，眼光不要离开既定的目标，不要恐惧丧胆，因为从神而来的智慧跟力量会帮助我们平安地走过那一段波涛汹涌的日子。

孟子里面有一段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段话的哲理非常的正确，用比较浅白一点的话来说，就是神要用一个人让他来担当大事，必定要让他先受各种身心的磨练跟考验。这个人若是挺得住，那么未来承担事物的能力一定会增加。那么一般人生活当中所面临的试探包括了有哪些呢？从刚才耶稣跟撒旦的对话我们看得出来，首先撒旦要人否定自己的性灵，只注重肉体的需要。其次，他要人跟他在许多事情上妥协，敬拜神也敬拜他。但是耶稣却针对这两大陷阱破了他的诡计，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话，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真理是不能妥协的，在神所颁布的十大诫命当中，第一条就明白地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世界里面，我们若是能够牢记这个不能更改跟放弃的标准，相信许多引诱我们东张西望、犹豫不决的因素就会减少很多。今天若是我们正面临到身心两方面的挣扎，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感谢神的美意，因为我们受苦不是突然的，神要借着这些事情使我们成为更刚强、更有能力的人。有人说，黑暗的势力最喜欢攻击那些真正持守真理的人，那些三心两意、左右摇摆的人，撒旦就不需要浪费精神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已经是在撒旦的影响力之下了。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我们确信那些事情都有正面的积极意义，借着那些事情我们追寻真理，用坚定不移的信念持守真理，就好像童话故事当中那个王子警醒勇敢地爬向山顶，他不东张西望，也绝不回头。在熬炼的日子满了以后，我们不仅得到宝贵的智慧，我们也得到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信心。让我们用积极的态度仰望神的引领，使我们在难关当中也充满前进的动力，永远不失落正确的方向。最后我们一起读两段经文来互相鼓励。第一段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第二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使徒彼得说，你们因着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求神保守我们的真信心，让我们生命越成长，智慧跟勇气就越丰富。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最近都在查考罗马书的第九章，今天我们要特别来看一看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三十节。保罗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前面讲到了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得了神子民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可是却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学习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将他的救恩带给他所拣选的人，在这方面神有他的主权。我们无权对这方面进行辩论，我们只能够接受他是真的，或者是拒绝说他是假的。如果我们接受他是真的，那么我们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现象，神已经给出了他的言语。保罗在第六节中指出，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所以神所说的他已经做了，也将继续的做下去，因为神是信实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接受他启示的关于他的主权以及他的计划。当然，最难以接受这一点的往往是那些有幸已经接触到神恩典应许计划的人，就是犹太人。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从第九章的三十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三节，用一个问题和一个回答来解释。

于羞愧。所以我们获得神所求的义的唯一方法，就是凭着信心来领受它。你若是信靠神，就必不至于羞愧。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站在成功的那一边。美国总统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曾经说过，我宁愿暂时失败在一个我知道有一天会成功的事业上，也不要在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事业上看起来很成功。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许多人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一个最终会失败的事业上，而很少或根本没有时间去做那些最终会成功的事业。我能想到的一个最大的例子就是，许多人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追求今生物质上的满足，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在为一个最终会失败的目标而努力。因为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他们终于会失去一切。和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谦虚警醒的基督徒，他们过着简单的生活，把多余的时间花在带领别人认识神，为将来进天堂而做准备。基督徒一路走来，可能会经历无数的失败。从短暂的价值来看，他们似乎是输家，但最终的结局却是他们会是赢家。这就是为什么选择正确的目标，即使经历一些失败，仍然能坚持下去，就是在爱惜光阴。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我们要牢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50章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7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苏牧师您好。
2: 林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苏牧师和我们谈到要有效的来教育青少年的孩子，就必须先了解他们在生理上心理上种种的变化，才能够有效的来教育他们。那么在这里想请问苏牧师，很多的父母常常会用一个词来形容青少年孩子的行为和表现，那就是风暴期。哇，常常有很多异常的表现，反叛的表现。苏牧师，你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吗？
2: 那这个又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了。你已经先想到说，哦，青少年一定就是一个风暴期了。
0: 对对对。哦，
2: 那你就是预料说会有风暴来临啊，所以无论他什么动作、什么表现，你都觉得哦，这个就是风暴期来临了，你要严阵以待。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

0: 去帮助你的孩子。所以呢，其实你说你的孩子是反叛的，这个有一点不公平。
1: 嗯
0: 啊，他不是说反叛，而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期很自然的，他的自我意识已经提升了。在他12岁以前呢，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可以比较是命令式的语气，可是13岁以后呢，诶，他就是希望你把他平等对待。所以你要以一个朋友的态度来跟他谈话，而不是以一个压制的态度来跟他谈话。那这一点呢，如果你能够抓住呢，就会减少他对你的不满意。
1: 是，以一个朋友的态度来跟他谈话，就表示说你跟你朋友谈话的时候，你是如何的尊重你的朋友，你谈话的语气是怎样的一种语气，你现在对待你的孩子跟他谈话也应该带着同样尊重的态度和语气来跟他谈话，而不是老是命令他责备他。
0: 对，我们每个人成长的时候，你的父母就是这样子压制你，或者是把你看成小孩这样子来对待你，所以很自然的，你现在当你养育孩子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也会用你的父母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1: 对，
0: 哎，但是现在不一样啦，他们的时代不同啦，而且他们所接收到的资讯啊，各方面比你那个时候丰富的多了。
1: 对对对对，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世界啦。
0: 是啊，所以呢，比如说你的孩子有信来，那你就很想说，诶，到底他在跟谁在通信？有时候你会拆开他的信来看。如果他自己有一个房间的话，他不希望你随便的就跑进去他的房间里头。
1: 对对对对对，
0: 在在美国，甚至有的青少年他还会在门口挂一个牌子说，哎，要进来的时候请先敲门。
1: 对对，
0: 很多做父母的就很不高兴，这是我的房子，怎么我还要跟你敲门？哪有这回事？可是当你没有敲门就进去，或者是你随便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候，反而会失去他的尊重。
1: 嗯嗯，
0: 所以
1: 对对对，
0: 那你失去他的尊重，他就觉得说我的父母这么无理，我就不跟你讲话，所以你就认为说，哎，他是在反抗啦，他是在背叛啦，他是进入风暴期啦。那其实不见得是这样。
1: 对对对，孙牧师想请问你啊，那孩子们到了青少年时期，有一些孩子好像特别反叛，但是还有一些孩子他会很平稳地度过这个青少年的时期，是很明显的两种的区别哦。是不是跟孩子在他的童年呐，父母跟他之间的那种互动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0: 哦，那当然。所以不是说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你再来想说我怎么样子来对付这个青少年，或者是我怎么样子来影响这个青少年，而是越早越好。那青少年所以会对父母反抗呢，我觉得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1: 是，
0: 那这三个主要的原因呢，其实也不是他自己故意要这样。我们做父母的需要知道说，这段时期的青少年有三种的特性。一个就是他会困惑，为什么父母以前这样跟我讲，我好像现在不觉得是这样。那他会觉得很困惑，那这个困惑主要是价值观的不同
1: 啊。
0: 比如说我的父母认为说其他的种族就不好。
1: 对对对，
0: 种
1: 族歧视。
0: 对啊，种族歧视。可是青少年他没有这个观念了。
1: 对，
0: 他觉得说都好啊，都不错啊，我跟这些少数民族的人相处我也觉得
1: 很
0: 融洽
1: 啊，
0: 也很融洽啊。他会很困惑到底怎么回事。
1: 嗯，对。
0: 那或者是他会恐惧，因为他的生理的成长跟他心理的成长配合不起来，他总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我会长出这个胡须出来？为什么我会有青春痘？我好像对异性特别有兴趣，甚至还会幻想一些性方面的事情。他又觉得好像有罪恶感，他又不敢说出来，所以呢，他就有一个恐惧感在他里头。那这个恐惧感呢，就造成他对父母就有一个距离。他要掩饰他内心的那个感受呢，他就用反抗的行为来表现出来。那这些就是青少年很普遍会发生的问题。
1: 嗯，是是是。那么第三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呢？
0: 第三方面就是对同伴的接纳跟认同。 以前他反正

0: 就是跟父母在一起嘛。可是到了青少年的时期呢，他就非常的在意他的同伴、他的同学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
1: 是、哦、
0: 我穿的衣服、我穿的鞋子跟他们一样不一样，这些都会让他觉得说，哎，我的同伴有没有接纳你？甚至同伴对他的看法比父母对他的看法还重要。
1: 对，哦，对，
0: 如果说他的同伴穿的裤子都是宽宽的，裙子都是短短的，父母觉得说这不像样，那他就会很不高兴，因为他要得到他的同伴的认同，甚至高过对父母的认同。那这个父母需要了解，只要他不过分的话，你就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跟他做文章，否则的话，那你们破坏了关系，你就很难跟他有好的沟通。
1: 对，刚才苏牧师你提出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不能太严格，你要恰到好处的关心和帮助他们。那么那个界限在哪里呢？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常常对这一些有青少年的父母这样讲，你就好像说有一个绳子跟他绑在一起，你这个绳子要放长，只要你这个绳子还可以拉得住他，就尽量让他去跑，不要让他不喜欢了，把这个绳子割断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可以来帮助他了。所以就是说，不要在那一些外表的事情上面来跟他做文章，来跟他吵，只要他不过分那就可以了。那所谓不过分呢，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了、哦、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底线就是说，他还愿意保持跟你谈话。如果他什么都不跟你谈了，甚至把家里只当作旅馆、当作饭厅，那你就知道，哎，问题出来了。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补救。嗯，
1: 是。谢谢苏牧师今天的分享，那么希望能够带给我们很重要的思考，更多的去了解我们的青少年孩子，并且能够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有智慧的来教导牵引他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诗篇第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便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诗篇第47篇。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民，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诗篇第48篇。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看哪，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神哪，你用东风打破他施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哪，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哪，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因你的判断，锡安山应当欢喜， 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郭，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诗篇第49篇。万民呐，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琴解谜语。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他必见智慧人死，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诗篇第50篇。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我的民哪，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呀，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但神对恶人说： 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你口认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做着毁谤你的兄弟，常毁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诗篇第51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借着主的话语，我们可以站立的稳。我们的牧师分享了启示录1章8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来依靠神，过每一天得胜的日子。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以赛亚书50章。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58篇第四节到64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5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数歌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好，这里要说一下了，我们求神工作，然后好像他也听到，这不管是神直接说的，或者他有一个感动，他说神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快欢乐。前面好像神很生气，所以让以色列失败，前面神好像生气使地震动，现在呢因着以色列人的悔改，因着以色列人投靠主，也许没有悔改，因为没有犯什么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神就说我现在要来做事了，我要很欢乐，我要这个欢乐是指

不是由耶和华的脚没有力量，要犹大做他助走器。这里是讲到说，万事万物万民都是服侍耶和华，都被耶和华使用。而第八节又讲到了，摩押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在摩押那里洗澡。耶和华不需要洗澡，也不要到摩押那里洗。这里还是一样讲到说，每一个受造物，个人团体，有意识没有意识，树木飞行走兽，阳光空气雨水闪电，通通是上帝的仆人，是服侍上帝的。上帝不需要洗澡，但是上帝可以用这些东西。我要向以东抛鞋，我们不太知道那抛鞋是什么意思。这个抛鞋呢，以色列也有那个脱鞋之家的事情，就是当一个弟弟不愿意替哥哥尽本分娶嫂嫂，生儿子归给哥哥家里，弟弟要被嫂嫂吐唾沫在长老的面前，而且呢脱下鞋子，说他家叫脱鞋之家。我们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脱鞋有的地方是在指着这个敬畏，这个地方是圣地啊，这里脱了鞋然后抛鞋。那耶和华这么幼稚吗？耶和华不是幼稚，只是再一次的作者把耶和华的情绪很拟人化的表达出来，就我看不起以东，以东要被我征服了，非利士人你还能因我欢呼吗？这意思是什么呢？大概是非利士人呢，你还能够因为打败了我耶和华而欢呼吗？非利士人曾经有过，他们甚至把耶和华约柜掳去了，但是你们能继续如此呢？第九节，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这个我是指耶和华吗？看起来是指耶和华。如果是指耶和华的话，也很奇怪，为什么耶和华好像没有人带他进去一样，他不知道以东在哪里一样。不是的，如果这个我是指耶和华，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靠任何人领我到以东那个地方，没有人能领我到以东这个地方，没有人能够帮我把坚固城打下来，那是我自己做的。然后又把我跟这些犹太人连在一起啊。现在是上面是耶和华讲的话，我一定能得胜，下面就是以色列人讲的话，你曾经丢弃我们，你好像不跟我们去，那我们现在呼求你，你既然已经说了你要去，就求你赶快实现吧，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好，我们看61篇第一节，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这里他一定是非常的衰弱软弱，我发昏，我已经到了地极了，到地的深处了，但我求你，这就是信心。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我现在发昏，已经掉到地的地极处了，逃到地极了，但是因着你过去拯救我，我现在还是呼求你。不管是坚固台，不管是翅膀的隐秘处，或者是耶和华的帐篷，或者是约柜所在的地方，我都要永远在你那里。永远又是想到我们觉得是，我是觉得是旧约有那个永远复活的盼望，永生的盼望。第五节，神啊，你原是听我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的人。这个听了我所许的愿，大概是指大卫在有点像耶夫他一样，在艰难的时候向神许愿，神就听了他，就拯救了他。但是神并不会要他的东西，神继续把那个产业赐给大卫。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字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哦，这看起来也相当的庸俗哈。
这个

第五节的我应该是大卫，第六节的你应该指耶和华，第六节的王应该也是指我，第七节他应该也是指我大卫。就大卫在写这个的时候，他的那个文法常常是从自述式的到描述的。但是如果这样讲，一方面大卫好像很庸俗也很狂妄，一方面大卫也没有永远嘛，所以我又觉得这个也是应该比较恰当的，是用在耶稣的身上。大卫自己可能不知道，但是大卫知道有一个王的寿数是到永远的，世世代代的。那真正的王，大卫只是一个预表，真正的王是永远坐在神的面前的，是耶稣跟他同坐的。耶稣或者是上帝的圣子也永远领受上帝的慈爱和诚实。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因着上帝的拯救，我们歌颂他。这里当然也可以讲我们也是王，因为我们是跟主一起要做王，我们就一直歌颂他，因为我们看到他永远的丰富。我们既不要因为大卫在艰难中有那种咒诅别人的就觉得这不对，也不要因为大卫在被祝福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哇我好怀我的愿，好像觉得大卫是很得意忘形的，我们不要这样去想。我们觉得他在咒诅别人的时候也是公义的，他在很高兴的歌颂神还愿的时候也是指着对神经历神的恩典的一个反应。好，六十二篇第一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我不知道什么叫必不很动摇，就是有点动摇但是不大动摇嘛，这倒也是很恰当哈。还是他，因为他不是讲我很不动摇，我不很动摇，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哈。那我们以前也看过默默无声，后来又讲了一大堆话，我觉得这都很恰当的在表达这些寻求神的人的一个心态。我们等候神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点动摇。第三节，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哦，这我们又要说明一下了，这今天可能你都忘记了。他也是很有想象力，就大卫想象力很丰富。你们攻击我哈，这我就是一个人，然后把我毁坏，有各种不同的，你们像狗一样啊，我像鸽子一样啊，你们像什么野兽一样，我像什么一样，他有很多的形容，你们像网罗一样，我像飞鸟一样等等。现在讲我像什么？我像一个将倒的壁和歪斜墙，这个是像什么？这像前几年那个地震的时候，有很多危楼，到最后你一定要把它拆掉。在台湾没有这个技术，或者没有这个法律不允许，在西方就是炸掉一个危楼，一定要炸掉。歪斜的墙、将倒的壁是一定要拆掉的危害，所以大卫在这样形容他自己的时候，实在也是很痛苦啊！您把我当做一个祸患，然后务必去之而后快。这要到几时呢？拆了还要再拆，拆了还要再拆，攻击还要再攻击。我显出过多少次我的忠诚对扫罗，扫罗还是不信。他们、你们啊，就是其实他敌人很多哈、啊，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言，口里虽祝福，心却咒诅，口蜜腹剑。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心专候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的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这就不是只有大卫一个人，大卫的经历也叫其他的人，也让他知道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罪恶和危险的，所以劝人依靠他。
依靠他就是要向他祷告，倾心吐意，不要说神都知道神都看见，所以我什么话都不讲，那是懒惰的。我们真的信靠神的人一定是专心的静心的把自己的心意跟神讲，这是表示我们信靠他，不是说神无能神听不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整个世界里面都需要有避难所，我们有安宿的地方，我们也讲过我们也需要避难所，避难所是在祭坛，避难所是在耶和华那里。我们不希望有避难所，因为我们不希望有灾难啊。没有灾难就不需要避难所，可世上有灾难，所以我们需要有避难所。我们在世界上总有不平安的成分。第九节，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好，第九节第十节是指的这些人，你看这些人也不一定就是那强盗，就从扫罗也不一定就是强盗。这里的下流人和仗势欺人，其实就再简单讲就都是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就欺负别人，不认识的人就因为自己丰富而骄傲。所以就八九节好像话题转了一下，不是讲有人逼迫他，而是有人很有钱。那不管你是伤害了人你满意了，或者是你除掉了你威胁你觉得有威胁你的人，就像扫罗对大卫一样，或者是因为你抢夺成功，或者你财宝加增很多，都不要放在心上，就这些都不足以叫你夸口，不应该叫你夸口，因为那是虚空的。哦，我们人身上我们也讲过太多次，不信靠上帝就是在捕风捉影，圣经上也讲叫吸风，吸取风，吸风当然风里面如果是空气的话我们也需要吸风，这吸取风的意思就是你吸的都是空的。很多人吸金吸到最后都吸的是空的，哎呀我是不懂股票啊，但是我看好像真的人学不会功课，好像越来越热衷这些，现在好像什么欧洲又来了一次啊，我们台湾是不是因为大跌嘛，我都觉得我们台湾的人啊真的很聪明很灵敏，但是因为不信靠神所以特别惧怕，在这些事上就特别贪婪也特别惧怕。然后我也听到有的时候在理发店上听到这哎呀，从去年到今年或者什么几个月大涨的时候现在又通通又没有了啊，连不信主人也都知道那些贪婪的小老百姓好像最多没有，其实我觉得大户也是一样，不认识上帝。大卫有一个形容比空气还轻，我相信大卫是不知道氢气球了，但他这里形容很有意思啊，比空气还轻还会浮起来的，没有就是天平不变，但是他那个没有还会浮起来还是负的。世界上的是虚空的，这里也包括一件事，人对你的咒诅和攻击也是虚空的，所以你不要放在心上。然后真正真实的哈，刚批评一下 C.S. 路易斯 ，C.S. 路易斯好的地方也很多，他很喜欢强调神那里是真实的，甚至是沉重的。那沉重就是说是很厚实的。你不要依靠这些，你也不要惧怕这些势力看来强大的其实是虚假。你要依靠什么？真正的厚实是什么？是上帝。十一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神说了一次两次就是说神说能力属乎神，神说良善属乎，也就是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恩典都是我才有。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这一次两次我不知道是说神嫌他多说了，应该说一次人就听见了，还是神常常说哦，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听见了，不只是听见了，也应该表示他就领受了。
那相对的就是众民万民的那些攻击啊、动摇啊、要毁坏啊，还有他的丰富都是虚空的。那能力属乎你，慈爱也属乎你，这有意思啊。他应该说，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他不是说他是因为你要报应，那就应该说，主啊，公义也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我们就知道，如同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一样，就神的公义也是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在报应恶人，也在报答好人。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今天要与你分享雅各书的1章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50章第7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悔，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